焦点是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焦点是早知道，也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 FM91.4来关注本台的其他内容。此刻呢，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再次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的气温27度到33度。那么请各位呢也关注天气这块的一些消息啊。

焦点四早知道，继续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此时段的消息我们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来自于2026美加墨世界杯方面的一些这个情况啊。美加墨世界杯方面呢，那刚刚我们也是提到了，那有人得意呢，有人失意。那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啊，巴拉圭的这个春风得意，那背后呢也是映衬着点球大战失败的德国队的无奈啊。那应该说连续多届世界杯上啊，那德国队呢都是倒在了这16强这样的一个位置上，所以说呢也是让人啊感觉到说德国足球啊接下来呢是要该往何处去啊。那有人认为说啊，说这个德国足球之所以会沦落到今天，这个情况，一方面呢是这个人才的情况不佳，二一方面啊，有的时候啊这打法和思路啊确实呢也是需要注意。一个年轻的这个少帅啊，那确实呢也是在这个赛场上经验不足的情况之下，那对于这个德国来讲啊，那本来呢德国呢为什么之所以被称之为叫做这个德国战车啊，原因呢就是因为呢在这个赛场之上，德国队呢可以说作风呢非常的硬朗，然后他们的球员啊身材呢高大，那比赛的过程当中啊靠这个身体来进行突击，碾压不少这个球队啊。有那么一句话说得好啊，叫做这一力扛十块，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说法？这个德国队呢当时就是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这样的一个这个比赛的打法。但是呢现在啊，这德国队呢放弃了自己最为这个怎么说，放弃了自己最为擅长或者说最传统的这些东西，改为踢这个传控的话啊，虽然说呢也是收获了一届大力神杯，但是哈毕竟啊这张飞绣花是那肯定是对于这个德国队的这些身材高大的球员来讲，要想还能够持续的复制当年的辉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所以说也有人说德国是不是应该重新捡起当年身体流的这个打法啊，用这种暴力美学啊，或者说这种战车式的这种突进方式啊，来这个重新找回自己的曾经的这种对这足球的这个样子啊。而对于荷兰队这一块来说，确实啊出局呢也是让人觉得非常的这个苦涩啊。那荷兰这一块呢，他们应该说从这个实力上啊他们年年都能够进入到这个四强啊包括呢甚至说拿到亚军啊等等，但是始终却跨越不过那样的一道坎儿啊，确实也是让人觉得非常的遗憾。随着荷兰队的爆冷出局，63岁的荷兰队的主教练啊科曼也是随即宣布辞职啊。除了这个科曼之外那应该说呢坐在风口浪尖上的还有乌拉圭队的主教练贝尔萨和韩国队的主教练洪明甫啊。那对于这个贝尔萨，确实他带的这几届世界杯哈，应该说呢都是不论是带哪个国家参加世界杯，似乎都是这个不太理想啊。所以说对于这个教练，虽然说他被称之为啊叫做疯子教练啊但是呢这个好像他的疯劲儿啊只体现在了他的这个名头上可是呢在这赛场之上，他却啊没有太理想的这么一个这个战绩出现啊。乌拉圭队本届小组赛可以说是更为惨淡应该说原本啊赛前西班牙、乌拉圭、佛得角、沙特阿拉伯怎么看都像是乌拉圭哈小组当中啊稳拿一个出线权这样的一个名额。然而啊是吧，这乌拉圭队确实不仅是这个在比赛当中啊是仅积两分，而且呢在这个比赛当中的表现啊确实也是让人非常无奈，战绩不好，伴随着非常严重的这个内讧的传闻啊，所以说这个贝尔萨他呢也是非常的无奈。而且呢以巴尔维德为首的球员呢在赛前集体要求贝尔萨这个要改变训练量和战术，但是遭到拒绝。由那一刻开始啊，我觉得这乌拉圭队啊基本上整体队内的这个情绪不好就已经体现出来了。洪明甫他的这个这应该说哈，他的这个实力啊我觉得其实多少就有一点怎么说呢，我多少替他委屈啊。还是那句话，
我觉得韩国队的不论是这个队内还是国内啊，都高估了自己的水平，才导致这个韩国队啊，这一次世界杯的这个惨淡啊，或者说他这样的一个结果啊，是不太能容易接受啊。那韩国队这一块呢，据了解，这回国之后啊，无缘小组出线，那么回国之后啊，那很多的这个韩国的球迷啊，是非常的，怎么说呢，非常的愤怒吧。专程等待搭乘航班归国的韩国队的部分球员和洪明甫，甚至在这个现场拉出了韩国足球已死这样的大幅的这个横幅啊。那据了解呢，这个洪明甫啊，他在接下来也将会面临着韩国的这个特别审计啊，所以说这一点可能啊，不知道会不会也牵扯到韩国足协的这个其他人啊。

焦点四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关于这个世界杯方面的这个消息啊，下一时段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啊。此刻呢，我们继续来了解其他方面的这些资讯。今天啊，已经是来到了7月1号啊，下半年的这个第一天。那从这个7月1号开始啊，有不少新的这个规定也开始施行。那不少规定呢，也是和我们的这个生活啊息息相关，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啊。据了解呢，这个在这个规定这一块，各规定这一块，我觉得其实有这么一项法律是首先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民团法》。那其中呢，也是规定了鼓励各民族互相欣赏优秀的传统文化，互相学习语言文字。各级人民政府呢，应当支持文化工作者和有关单位创作和展示具有中华文化底蕴、体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艺作品。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从即日起呢也是开始实行了。规定呢，用人单位应当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并缴纳工伤保险费，个人不缴纳工伤保险费。超龄劳动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话，按照规定要进行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并享受相应的工伤保障待遇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7月1号起实行，其中呢明确，在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等社会救助对象基础上，增加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作为社会救助对象，并且规定呢，省级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地方实际，将其他特殊困难家庭或人员同样纳入到社会救助的对象范围啊。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7月1号起实施。新国标新增了底部撞击测试，考察电池底部受到撞击后的防护能力，新增快充循环后安全测试，300次快充循环之后呢进行外部的短路测试，要求不起火不爆炸等等。新修订的纤维制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同样7月1号起实施，这个和我们晋江的企业呢是比较相关了。

其中呢也是明确了循环再利用原料生产的纤维制品要在标志当中明确所用原料包含的纤维再利用原料，比如说像是这个学生服内衣、婴幼儿婴幼儿的纤维制品这些呢都要这个标注纤维成分和含量，还有安全类别。非生活用的这个续用纤维制品呢应当在显著的位置要加注非生活用品这样的一些标签来进行警示啊。强制性国家标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7月1号起实施，要求在满足寄递活动需要和保护快递内件安全的前提之下，使用减量化包装，减少外地包装的层数和封箱胶带的使用量啊。

焦点是早知道。那么有关这个生活当中相关的这些新的这些标准和法律法规啊，还有呢，比如说加强对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的这个管理，还有这个药品说明书当中的一些这个安全信息标识，以及信访部门有关信访事项的受理办理情况啊等等。那么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地方法规这一块啊，也是值得我们这个关注。其中啊，也是提到在广东的这一块有49项省级的职权也是进一步的这个下放。那另外呢，在浙江吉林这一块，针对于规范综合行政执法行为，鼓励建设这个生态林态园区啊等等，也都是临在了这，应该就是说这些规定也都是在本月开始实行了。

八点十七，九点四，早知道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啊。说到了这样一件事儿，关于这个保险，大家都知道哈，这个车呢要上保险，除了固定的这个交强险之外啊，很多人也会买一些这个啊商业险，用来作为自己的一些用车的额外的一些保障。但是呢，这商业险的价格有高有低啊，尤其是这个现在很多的这个电动汽车啊，它的这个这整个这个保额的价格啊，可以说也是非常之高。所以说呢，有人呢为了节约一点保费啊，看到了一些宣传说这个保险统筹，哎，一样可以赔付啊，或者如何如何的，轻信之下，于是呢就图便宜买了这玩意儿。但是要知道啊，这保险统筹和真正的车险那可是啊不太一样的啊。此前呢，在江苏，一位张某驾车和另外一位骑自行车的周某相撞，导致于说自行车骑自行车的这位啊因为抢救无效啊不幸离世了。那么经过交警部门的认定啊，俩人呢是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那根据了解的这张某啊，他呢是在这个车站这块啊是买了相应的这个保险公司的这个交强险呢，还在另外一个统筹公司买了车辆的统筹险。那交强险呢在事故发生之后呢赔付了将近20万元，而剩余的款项啊就要由这撞人的这位张某来自付了。那此后呢，张某向自己的统筹公司申请理赔，但对方却说不好意思啊，钱不够或者如何如何，于是无奈之下，这张某这才统一的给他投到了这个邻居啊。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在这个起诉到法院之后啊，法院也是审理认为，张某与统筹公司的合同是有效的，统筹公司应当按照约定来赔钱。但是呢，统筹公司表示无力赔偿，也没有财产可供执行，这才使得这起案件呢始终是僵在了这里啊。

法官指出，所谓的统筹保险和正规的商业保险还是不一样的啊。经营者呢，不仅没有这个保险业务许可，因而也不受保险法的保护，而且呢，一旦发生事故啊，面临着这个对方啊，不仅呢是整个理赔的标准要高，而且呢，有的时候呢，面临着这个理赔较难了。那保险协议之下还有这个卷款跑路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风险啊。

大家好，我是温，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此时段再提醒各位来自天气方面的消息。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气温27度到33度，27度到33度。那么另外呢，来自于路面方面的消息，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那现在呢，早上这个上班啊，上学也好啊，高峰期逐渐来临，好在天气不错，所以说啊，很多人也是选择了这个驾车啊，有这个出行这些需求。那就要注意了啊，在这个世纪大道沿线这块，世纪大道与长兴路交叉路口，还有这个世纪大道百龙下降通道这一块呢，都是比较堵车，请大家注意啊。

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路面这块啊，提醒大家，目前呢，在这个世纪大道沿线、世纪大道与长兴路交叉路口，还有世纪大道这个往市政府去的方向啊，下船通道这块，目前的堵车都是比较厉害，请各位呢关注路面方面的这些情况。此时刻，在这一时段的这个半点之前，我们再来关注新闻方面的这一组速报啊，和各位呢，共同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昨天，中国海警为中国环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从即日起呢，正式开通了。6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比上个月呢上升0.3%，重新回到了扩张的这个区间啊。重复使用火箭利剑二号主发动机完成了长城区的这个试车。来关注全国铁路，7月1号开始新的铁路列车运行图就将开始实行，有哪块新的一些变化，欢迎大家呢搜索添加这个有关公众号啊，同时呢牢记刚刚说的地址，数额特说到的这个新的铁路列车运行图当中啊，有一些新的不同的这个列车也将会全新开启啊。

0: 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儿，再来关注到的是中欧投资贸易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举行了。日元对美元汇率近期呢是跌到了4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啊。焦点四早知道，稍后呢进入到这一时段半点时间，半点之后继续了解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那么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啊。
1: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2: 一卷晋江丝绸，
1: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晋江 Radio Station，
1: 听见未来。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1: 镜头的时候了，
0: 云解全部解说，
1: 啊、
0: 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8: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回来，8:3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9:04，早知道，继续来了解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那么更多消息呢，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此时段的这些消息，我们也来和大家继续共同关注啊。

这个第一台具身机器人出现的时候，人们可能就在想象了什么时候未来机器人啊可以呢像这个科幻电影里面一样啊成为这个我家里面的这个帮手啊，生活当中的这个陪伴者呀等等等等，甚至于说有的机器人电影里面以机器人以假乱真的程度啊，这都可以说是让人觉得啊站在你面前的你都不知道他是真人还是假人啊。那么最近呢在这个网络当中啊，有关机器人的一场发布会当中，50多款全尺寸的人形机器人啊在这个现场呢也是露面了。这些机器人呢有着不同的发型、妆容、服饰，属于定制版本啊。那身高呢在1.65米在1.8米之间，是吧，有男有女。机器人的外观呢可以凭借着顾客的喜好来进行定制啊。那这些机器人呢是搭载了88个高度自由的运动关节，甚至能够做出面部的微表情，和你深情的对视，畅聊各种话题，甚至实现肢体舞蹈等等这些高度拟人的这些动作。这款机器人那主打的是一种这个机器人的伴侣啊，它的价格呢真的是不菲，从12万到99万不等。它的定位呢就是纯粹的情感陪伴型，它能记住聊天对话的内容，还有你的生活习惯，并且呢基于人工智能方面啊还会呢这还会进行相应的这些这个字这还会进行一些分析啊等等，但是呢不承担清洁啊做饭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功能啊。赛博对象，有些人呢是给他起了这么一个让人觉得很有意思的名字啊。不知道啊你呢会不会啊找上这么一位赛博对象，但是也有人说了，就价格来看一样都是我找不起的。

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那现在呢，可以说，这生活当中啊，这些有一些这新的玩意儿啊，在不断的这个出现。那这些新鲜的东西呢，可能会让我们觉得，哎，有的呢是非常的这个不错，有的呢，可能啊，它的出现啊，却会让我们觉得好像啊，心里边就不是特别的，这不是特别的滋味啊。比如说呢，现在呢，在这个网上。有一些呢，这个比如说这无理由退款呐、等等啊，这样的一些功能，有的时候呢是为了出于的目的，是为了保障消费者的权益，但是呢，有的人呢却用这样的一些方式啊，钻这个商家的漏洞，薅商家的羊毛。最近这段时间不是经常也有嘛，是吧？生鲜产品仅退款，结果呢，老板都直接上门啊来讨说法。最近呢，在这个上海，同样呢也有这样的一则消息啊，一名40岁的女士，她也是发现了在商家这块有这个退货的一些漏洞啊，开始了薅羊毛之路。她也是一开始的时候呢，只是这相当于是只是简单的一件两件啊，这买完了以后呢，就通过少退货，比如说买两件退一件这样的一个方式呢，然后这样的话就把这个衣服留了一件，骗取这个全额的退款。两个月之内，他几十次重复如此操作，最终呢，商家盘货的时候啊，发现了异常。但当时呢，商家的第一反应也并不是报案，而是主动和他进行核实，是吧？希望说他能够把衣服还回来，这事就这么了了。然而没想到的是啊，他的这个态度啊，却是这异常的这消费者的态度啊，王某是吧？他的态度却异常的这个强硬。根据了解呢，这两个月之内啊，少退了将近啊，这二三十件衣服，涉案的衣服价值啊，也是将近啊8-9万块钱。商家呢，随后是选择报警处理，可没想到的是呢，即使警方联系他了，他的态度啊，依旧是非常强硬，坚决不认。最终啊，案件呢也是移送审查机关起诉，他才彻底认清自己的严重这行为的严重后果啊。检察机关呢也是以诈骗罪对其提起了公诉。同样是这个诈骗行为，前面这个让人生气，后边的这个怎么说呢，得发人深思了。据了解呢，最近啊，在这个这湖北。

的襄阳啊，有这么一位，有这么一些啊，这个骗子是一组人，专门呢是通过发这个艳照的这个方式，哎，来诈骗公职人员。他们是这怎么说呢？通过合成这种艳照的方式啊，发给那些这个发给那些公职人员。那这些照片呢，怎么说呢？只通过这种方式来诈骗，说不然的话就把这个艳照呢给你宣扬出去啊。然而哈，这件事情啊，它的这个破案的线索不是来自于受害人员的报案，反而呢是来自于邮局工作人员。因为呢，当时这个邮局的工作人员呢是发现了一些可疑的信件，他们都是统一的制式，然后呢，都是这个统一的信封，字体呢也差不太多，然后呢都寄给某集中的寄给某一个单位的一些人员啊，而这些信件里面都是一些什么裸聊截图啊、露骨的男女合影啊等等啊，是吧？这些照片啊，在办案经验丰富的民警看来。明显是利用这个 Photoshop 或者是 AI 换脸等等这些技术合成的啊，这些不雅照片和视频炮制出来的。然而啊，这寄出了1800多封这个艳照信哈，根据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这个承认啊，他呢是寄出了1800多封，然而呢，却收到了60多万块钱，有多数的受害者居然是选择了沉默，你说这事儿？不知道这些人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些心理哈，是害怕说这个事情一旦他不给钱，照片呢寄给这个纪律检查部门，自己要面临无穷无尽的审查呀，还是说自己心里面是觉得说这好像无所谓啊，不当一回事啊，自己行得端走得正，这没事不怕这个鬼敲门呢？最害怕的是哈，就是这些人心里有鬼，所以选择不敢声张，生怕这件事儿没查出毛病来，给自己查出点什么别的毛病，那这事儿可就要好好说一说了。

焦点四早知道，身边的这些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啊，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焦点四早知道，此时刻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世界杯方面的一些这个消息啊。有关于美加墨世界杯方面的情况，再来呢和大家预报一下。今天上午啊9点钟的时候呢，墨西哥队作为这个东道主啊，墨西哥队，也是将会对阵厄瓜多尔队啊。那这是32进16强的这个淘汰赛了。那此前的墨西哥队啊，应该说呢，他们在这个没有改制之前的这个世界杯上面啊，也往往呢能够小组出线，然后呢结果呢却怎么说呢，经常在16进8，或者说是这个是原本啊是小组出线就16强嘛，对吧？所以说在16进8的道路上就这样呢就结束了自己的征程。所以说这一次啊，作为这个东道主啊，不知道能不能够这个占着天时地利人和，让自己啊能够在这个比赛当中哈，能够在本届世界杯上有所突破。我们来关注赛场上的两位超级射手，先说到的是姆巴佩。今天早上刚刚结束的这个淘汰赛当中啊，法国队呢是3-0战胜了瑞典晋级16强，而姆巴佩呢这场比赛也是再度啊是打进了2球。那目前呢，姆巴佩呢在这个世界杯赛场上啊，已经是打进了18球，而且呢只用了18场比赛啊，那有7次啊是世界杯上面啊，是独中2元，可以说真的是让人感受到啊是锋线世界啊，可以说是目前世界足坛锋线第一人的这么一个风采啊。他的这个进球效率真的可以说呢是让人非常的叹服啊。世界杯淘汰赛当中，姆巴佩已经是打进了10粒进球，这个可以说呢是历史第一人。那么在本届世界杯当中啊，除了自己打进了6球之外呢，姆巴佩呢还有2次助攻。那这个总体的制造进球的这个数据，在本届世界杯上目前是排在所有球员的首位啊。那么刚刚也提到了，姆巴佩呢是7次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梅开二度，他也是第一位做到这一点的球员。那凭借着

两届世界杯都打进了5粒以上的进球，姆巴佩也成为了法国队史的第一人。法国队也是成为了首支连续5场世界杯的比赛进球数量达到3球。

可以说是把握住了自己的这个为数不多的这个出场机会，前两轮都是完成了梅开二度。那小组赛第三轮呢，挪威队也是将他战术性的轮休了啊，那接下来的这个淘汰赛对阵科特迪瓦啊，今天凌晨结束的这场比赛当中，凭借着补时阶段哈兰德的这个门前啊捕捉到的机会，完成了致命一击，挪威队呢也是2-1啊战胜了科特迪瓦，挺进了16强当中啊。可以说这一粒进球对于这个哈兰德来说啊，门前呢也是捕捉到了这个传球的这个机会啊。那面对这个大半个空门，哈兰德也是根本没有这个条件把它浪费掉啊。那么哈兰德呢，3场比赛同样呢也是收获了5粒进球，目前在本届世界杯当中仅次于梅西，排在第二。

有人得意，就有人失意。那么在本届世界杯当中哈，德国队呢，在点球线上面被淘汰出局，连续多届世界杯啊，都是倒在了这个淘汰赛的这个门槛啊，好几届世界杯了都没有能够进入到十六强当中。那虽然说此前呢，是小组是没有出现啊，没有进入十六强。那这一次虽然说小组出现，但是因为呢，世界杯的改制，小组出现才32强，所以说淘汰赛第一轮就输了，所以说还是无缘十六强啊，这样的一个结果，让很多这个德国的球迷们也是非常的不满。那应该说从这个球衣的价格上面也是有所体现啊。随着德国队点球大战4-5不敌巴拉圭被淘汰，怎么说呢，在这个国内的这个只售卖的一些直播间当中啊，德国队的球衣的价格原价699啊，也是随着德国队的被淘汰应声打折变成了350块钱，括号还没啥人买了。无论如何啊，怎么说呢，我觉得对于这个球迷们来说啊，可能这样的结果让人不太容易接受，而对于这个球员们来说，自己的心中啊更是苦涩。不知道这个德国足球啊什么时候能够重新找回自己啊。上一个时段我们也说了，放弃了自己熟悉的这种身体流，改打这种细致的传控流，张飞绣花到底是能够继续粗中有细下去，还是说啊只放弃了自己最优势的东西啊，就变成了这样一个结果，是重新回到自己的熟悉的领域，还是说啊继续把自己的绣花针给磨好，未来的德国足球我们拭目以待吧。9:04早知道，8:48，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呢，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此时刻呢，在本时段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国际方面的一些时讯消息啊。先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啊，有关于这个国际方面啊，有关于这个委内瑞拉地震方面的这些情况。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啊发生到现在已经是有6天的这个时间了。昨天呢，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一名3岁的儿童在强震发生6天之后在这个拉瓜伊拉州的一栋大楼底下被埋了6天的时间，那也是被救了出来，这可以说真的是生命的奇迹啊。据了解呢，这位这3岁的小孩呢，他呢被从建筑物当中挖出来时仍然有意识和呼吸，随即他也被抬上了救护车，送到救护中心接受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啊。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豪尔主席豪尔赫德罗里格斯当天呢也在家庭通报会上表示，目前根据统计数据啊，地震呢已经是造成了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那么从救援行动开始以来呢，已经有六

国际方面的时讯，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和大家呢再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这个欧洲方面的一些动态。据了解，英国国防部宣布放弃采购新一代83型驱逐舰，转而采购啊通用作战舰作为无人作战指挥系统的指挥平台。英国国防部表示，新的方案呢更加符合现代战争的节奏和特点，也比建造少量大型高价潜艇更值得投入资金。根据了解呢，英国皇家海军呢现在是有6艘45型驱逐舰，原计划呢是采购83型驱逐舰来替换这批老旧的舰船，而新版的国防投资计划呢改为采购至少6艘混合动力的通用作战舰啊，预计呢到30年代啊是来交付，2030年代来交付，由英国企业研发并在本土建造。据美国的这海军新闻网站此前的报道啊，仍处于早期概念设计阶段的新一代83型驱逐舰呢，原本设计的这个整舰长度145米到165米，排水量呢是6000到10000吨以上。英国国防大臣丹·贾维斯表示，新的通用作战舰呢，作为应对面临日益严峻的威胁而设计和建造。英国政府呢尚未公布项目的具体预算啊，仅表示这一计划呢是将会为英国造船业提供订单。据了解呢，就在上个月啊，6月份这个上旬，英国前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宣布辞职，理由是不满国防投资计划的资金安排。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英国国防大臣卡恩斯随后也宣布辞职。贾维斯呢接任了国防大臣的职务，对于此前的国防投资计划啊，也呢进行了调整，承诺向英国特种部队提供5亿英镑的资金支持，并且呢，优先推进包括新型攻击无人机和突击队高速作战艇在内的装备采购项目。那么除了英国皇家海军取消了万吨驱逐舰的采购计划之外呢，德国方面啊也叫停了建造6艘万吨级护卫舰的这么一个计划，这原本是二战之后啊德国规模最大的战舰建造计划啊。相对于英国和德国是吧，他们在这个生产这个大舰方面的一些缩水，美国啊是吧，在特朗普呢也是高调的宣称是特朗普级，这应该叫做战列舰啊，特朗普级战列舰啊，也是在规划当中，不知道哈，这到底是烟幕弹，还是说过了一段时间这大玩意儿真的会被造出来。

0: 8:53，9:04，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此刻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路面方面的这些消息啊，及时的和大家发布有关于路况情况。晋江交通指挥中心提醒大家，双龙路与迎宾路啊交叉是吧？雨头路段。双龙路、迎宾路、雨头路段往华侨职校的方向啊，有栈道施工，请各位注意啊。更多内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 啊，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那么今天。就到这里了，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昌木，感谢各位锁定收听，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 来了解本台其他内容。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

0: 思想如炬，声声入耳。二十大精神，主播说。
1: 党的二十大报告，这些提法值得关注。今日关键词：真理之树、主心骨。真理之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根植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主心骨，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使党始终成为风雨来袭时全体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确保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方向，确保拥有团结奋斗的强大政治凝聚力，发展自信心，集聚起万众一心共克时艰的磅礴力量。二十大精神主播说，我们下期再会。
2: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

0: 水。
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0: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0: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0: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9: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1: 安踏永不止步，
0: 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北京时间10点零一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 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我是董哲。民营经济可以说呢是我国经济成分当中啊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啊经济发展当中的活力之源。充分的这个发挥好民营经济的作用，除了能够为这整个的经济发展注入这个活水之外，同时啊也能够推动啊这整个社会当中啊经济发展的活跃，也能够啊为这个经济发展啊解决就业等等这样的一些种种问题。那么在晋江，民营经济之活跃可以说更为甚之。在晋江的这个整体的经济啊 GDP 的上来看，民营经济可以说也是占到了大部头。在晋江呢，更有不少的这个知名的民营经济的龙头企业和一大批的民营企业家成为这个翘楚。那晋江呢，也是一直不断的在推动民营经济啊向好向快的发展。那么就在前不久，晋江呢也是首次召开了全市服务民营经济发展大会，贯彻落实国家15规划纲要，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深入开展这个三征行动，以更鲜明的导向、更完善的机制和更务实的举措，加快健全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服务体系，以服务护航中国民营经济强势建设。那么在这一次的会议当中，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啊可以说也是做出了重要的讲话。那在讲话当中啊，王明源也是强调，服务民营经济发展啊就是服务大局发展，这是创新发展晋江经验的政治使命，也是建设中国民营经济强势的固本之策，是突围区域竞争的必然之举。全市上下必须牢记嘱托，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把服务好民营经济发展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接续推出一批具有创新性、引领性还有突破性的这个举措，形成一批示范性的典型经验，以实干实效坚定确立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那么在这次会议当中，王明远还要求要聚焦重点，做深做透服务文章，打造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服务标杆，要聚焦企业敢创新会创新，打造活力充盈的创新服务生态，深化企业家加科学家加投资家的融合创新，推动科研平台市场化产业化转型，全面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让企业创新有门路有保障。同时呢，也是特别说到啊，要聚焦企业用得上用得好，打造精准配置的要素服务生态，用好服下全要素市场化配置这个改革试点，全面深化改革空间，精准招工引才，打造优质空间，优化融资服务，推动资源要素呢向优质企业来集聚，要聚焦企业进得来走得远，打造开放有序的市场服务生态，积极的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准入透明化，监管包容化，竞争公平化，聚焦

区五港联动发展，建设闽南地区消费中心城市，打造全球供应链商贸中心，大力拓展全球贸易市场，要聚焦企业既省心安心，又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服务生态，做到检查无事不扰，执法管罚并举，维权有求必应，全力保障民营企业安心经营，大胆创新，放心发展。要聚焦企业办事快、兑现快，打造高效便捷的政治服务生态，突出集成化、智慧化、人性化，让办事像网购一样便捷，科学制定政策，高效推动兑现，定期评估效能，让企业早受益，真解渴。我们也要求要政企携手，共同擦亮尽心尽力服务品牌，各级党委政府呢要主动担当，用心用情，强化服务意识，改进服务作风，严肃服务纪律，全方位的提升民营经济综合服务质效。广大民营企业要胸怀抱负，务实发展，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争当爱国敬业、守法经营、创新创业、回报社会的典范。

那么在这一次的会议当中啊，也是特别颁布了2025尽心尽力的十佳案例。那么在这一个十佳案例当中啊，也是这个提到了，比如说呢这个晋江行政服务中心产业一类市全链条服务模式推动服务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以及呢晋江市应急局这块安链护航计划，将安全责任嵌入到这个供应链准入体系，构建起这个整体链式的这种共治机制。还有呢就是在这个这个纺织鞋服产业这块啊，有这个这专家特聘团聚焦人才服务的全生命周期，来精准匹配产业人才需求等等。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个十佳案例之外呢，也在这一次的这个会议当中哈、啊。也是发布了2025年尽心尽力十佳改革创新举措。那么这些举措呢，可以说也是聚焦于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强化产业支撑，保障企业安全等等。那其中啊，也是特别这个提到了这个一些这个措施，可以说呢。也是能够啊，在这个这晋江在这一块啊，擦亮尽心尽力这样的一个这个优化营商环境的这么一个品牌。那么在这一次的这个会议当中啊，那么晋江呢也是特别提到啊。出台了这个三年行动方案，主要呢聚焦在这个打造这个产业友好型的营商环境之上。那么在这一次的晋江服务发展民营经济晋江服务民营经济发展大会当中啊，晋江市市长王选阳呢就点评了过去啊一年2025年全市营商环境建设的这一个工作，并且部署了这样的一份健全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服务体系，打造产业友好型营商环境行动方案，锚定全国营商环境最优县市的建设目标，系统谋划未来三年筑起服务提质升级的这个路径啊。会上呢，王选阳也是全面复盘了2025年营商环境建设的亮眼成果。过去一年呢，晋江也是践行四道服务理念，打响尽心尽力营商服务品牌，获评了2025高质量发展营商环境示范县市，有四项经验获得全国推广，有26项做法获得全省推广，连续5年获评泉州营商环境标杆县市。工作成效呢，集中体现在了四个方面：一是出海渠道更加畅通，搭建竞品出海完整生态，助力超过2300家企业出口额度超300亿元；二呢是要素保障更为有力，创新企业融资白名单机制，小微企业融资超900亿元，全年盘活低效用地7010亩；三呢是政务服务更加便利。深化放管服改革，全年呢新增市场主体呢超过1.7万户，项目开工审批时限大幅压缩。四呢是法治赋能更具实效，公安、法院、检察等多个部门互起举措，分别获得了公安部和中央政法委等推荐。大会当中发布了健全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服务体系，打造产业友好型营商环境行动方案2026至2028。今后3年呢，晋江将聚焦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锚定产业友好型营商环境建设目标，持续擦亮尽心尽力营商服务这样的一个品牌，那健全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服务体系，系统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改革创新，推动改革精准的匹配产业需求，资源高效赋能产业发展。
完善政企常态化的沟通交流和问题解决机制，助力4331现代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全力打造产业友好型城市和全国营商环境最优显示。

可以说啊，在晋江这应该说一系列的这种服务的这个举措啊，那真的可以说呢是非常的这个用心。那有一些这个机构啊，有一些这个部门，他们的这些服务举措，刚刚提到了，受到了这个这有关单位的这褒奖和推广。那晋江呢，可以说也是有35万户以上的这个市场主体啊，民营经济的这个发展可以说呢是非常的活跃的。如何能够做到让这个企业安心经营、放手发展啊？那么在晋江这一块，可以说有一些举措呢是，走在了这个走在了一些地方的前列。晋江公安部门呢就聚焦群众企业急难筹盘的问题，高标准的建成了晋江安商户企警务服务中心，这个呢也是以这个一窗多能啊、多警联动、智慧高效等等这样的一些一站式的这个警务服务，那可以说打通了安商户企的最后一米，持续的擦亮晋江啊一流营商环境的这么一个金字招牌。那么详细的情况呢，本台也是对此啊进行过这个深入的报道啊。那么在报道当中啊，也是提到了一些案例啊。那么在晋江啊，有这么一位女士呢，她也是经营一家茶叶店，在这个茶叶店这一块啊，生意其实做的是不错的啊，甚至说是做到了海外。那几年以前呢，她是用于和菲律宾客户资金往来的银行卡，结果呢却被外省警方给冻结了。根据这位这个店主的介绍啊，他说因为冻结了钱呢是拿不出来了，而且呢甚至还影响了他去其他银行办事。买房的时候呢想要办理按揭贷款，银行说的是高风险客户，也按揭不了，也没有办法办理这个新的银行卡啊。这位这个店主呢也是介绍啊，他呢也是疑似说是好像有诈骗，涉及诈骗的这个钱款汇入到了他的账户当中。当时啊河南和宁夏两个省三个地方的公安机关同时冻结了他的银行卡。如果要想解冻的话，他呢必须到这三个地方的公安部门，出于路途时间、佐证材料等等各方面的综合考虑啊，当时事情发生了以后，他就暂时搁置了解冻银行卡这样的一件事啊。那么就在这个晋江啊安商户企警务服务中心啊这出现以后呢，他也是来到了这个中心啊，那也是中心帮他在这个警务部门的内部来进行疏通，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帮他

解决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从去年那晋江公安呢立足群众所判企业所需和公安所能，打造了这个集接报案还有涉企警执法服务警务协作等等这些功能于一体的这个一站式安商户企警务服务中心，聚力营造便捷高效的政务环境，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和安商暖企的服务环境，兑现依法办、有人办、专业办、高效办这样的服务承诺，助力企业经轻装上阵、放手创业、安心发展。晋江市公安局法制大队指导员郑比镇介绍说，那这样一个中心啊，能够为企业和群众提供规范高效的法律咨询和报案服务，涉及诈骗的银行卡解冻和手机卡解封服务等等这样的一些一站式的服务啊。针对于过去异地执法不规范、账户冻结不合理、协作沟通没有门路这样的烦心事，晋江安商户籍警务服务中心专门设立了警务协作专窗，构建起了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三位一体的这个协同机制，实现专人对接、专窗审核、专线流转，对于异地执法协作事项呢，严格把关、规范流程，及时发现并且制止随意冻结、超额冻结、长期冻结等等这些违规办案的行为，坚决守住依法办案的底线，维护企业合法财产权益，成为企业信得过、靠得住的贴身管家。那么类似这样的这个情况，那不仅是刚刚提到的这位茶叶店的店主，一位经营鞋材的这企业业主账户呢，也同样啊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因为收到的货款当中啊混入了涉诈资金，账户被外地的机关司法机关临时冻结了，200多名工人的工资无法发放，生产进度也是受到了影响。他来到了中心求助，民警呢也是立即启动绿色通道，帮助他收集完整的交易证据，跨省对接进行协调，很快就帮他完成了账户的解冻，发了工资，生产方面的也是及时恢复啊。可以说法治呢就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警务呢也是最实在的护航保障。晋江安商户企警务服务中心以科技为支撑，整合系统平台，重构业务流程，自主研发业务管理系统，构建起了受理、办理、反馈、评价这样的一个闭环管理体系，实现前端受理和后端核查同步联动，每件业务啊都全程留痕，责任到人，限时办结。企业呢也可以随时的查询进度，在线评价，公开全程透明。智能填表一体机和这个人工智能的数字机器人小安搭载全域的业务知识库，覆盖报案、咨询、解冻、协作等等这些全场景的服务。企业的群众可以呢有需要的话点击屏幕就能够获得及时的解答、材料清单和清晰的指引。50%以上的这个常规咨询啊可以说也是实现了秒回，使得咨询等待时间啊大幅压缩，让涉企服务更加智能、高效而贴心。晋江市公安局法制大队之教导员郑比镇介绍，整个中心呢也是设计了警务协作专窗，那全面对接异地公安以及法院、纪委、监委等等这些单位的警务协作，规范律师来访，杜绝异地公安机关逐例性执法、违规办案等等这些行为。此外呢，设置涉企执法服务窗口，负责手机卡解冻、银行卡解封和企业咨询业务，为受困的企业提供及时有效的银行卡解冻援助，保障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和这个群众的生活便利啊。为了让服务更加的规范易懂，晋江安商户企警务服务中心还编制了涉企执法一本通和业务指南等等这些标准化手册，把复杂的流程简单化，把专业的政策通俗化，让企业一看就懂，一办就成，
线上预审、智能分流、一键申请、全程督办。一系列这种举措呢，也是推动警务服务从线下跑向线上办，从

0: 人工等到智能回答来进行转变，实现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未来呢，整个这个中心建设也将会更加重视科技和人工智能的这个摄入，提升中心的智慧服务能力，聚焦打通部门壁垒，优化业务流程，简化审批，提升中心服务效率，加强警员业务能力培训，升级数字人的知识库，提供更加专业的法律咨询和更高效的业务办理，让企业和民众感受到更多的便利。有关晋江优化营商环境，助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些内容，稍后的这个半段我们再来和大家继续共同关注这个主题。此时刻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来自于路面方面的一些消息啊，请大家呢来关注路况方面的这些情况。提醒大家，在池店镇江滨南路兴霞路卓辉海港城路段往泉州方向有园林绿化施工啊。池店镇江滨南路兴霞路卓辉海港城路段往泉州方向有园林绿化施工。还有呢，就是和平路文景路路段往机场方向，和平路文景路路段往机场的方向啊，也有园林绿化。池店镇机场连接线龙湖嘉天下路段啊，池店机场连接线绿洲路龙湖嘉天下路段往机场的方向也有栈道施工，占用右侧一车道啊，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此外呢，还有施工的地方呢，是在陈代协都路联西路方角路路段这个联西路方角路段呢有栈道施工，车道缩减啊，请大家注意。还有江滨南路溜石塔路段也有栈道施工啊，占用了右侧一车道。那这两个路段也请大家要注意啊，这马路上面啊车流车往的也是不少。本时段路况由晋江交警啊这来进行这实时的提供。稍后的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内容主题，稍后回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传承弘扬晋江经验，扬帆起航，再出发。

0: 向未来 FM 九幺点四，邀您同心致力，晋江发展。
1: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2: 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
1: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今天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啊，在晋江这一块，这是助力民营经济、服务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当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正式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当首部晋江经验专项法规落地施行，晋江服务民营经济发展大会的召开可以说也是恰逢其时，意义不凡的。这不仅仅呢是年度工作的一次梳理，更是一场政企同心共谋发展的誓师大会，也是晋江呢以一座城的诚意向民营经济致敬，向奋斗者致敬的庄严时刻。作为晋江经验的发祥地，晋江可以说呢是福建省乃至全国民营经济、县域经济发展的典范。相比于这个全国民营经济的这个发展特征呢，晋江的民营经济啊分量更重，成色更足，呈现了这个5个9，也就是贡献了90%以上的税收，90%以上的 GDP， 95%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95%以上的城镇就业和95%以上的企业数量。以民营经济为支柱的晋江呢，以全省1/2的土地创造出全省1/16的 GDP 啊。这些漂亮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敢闯敢试的晋江企业家，也是一批批坚守实业的民营企业。鞋服、纺织、食品、建材，晋江呢可以说用实体经济的脊梁撑起了一座活力四射的民营经济重镇。当下的晋江可以说呢也是正在以一场深刻的制度变革与政企协同，为全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着可以复制推广的实践样本。数据亮丽的背后，可以说呢也是晋江持续服务民营经济发展的态度、决心和政企互动的优良传统。服务民营经济发展，晋江从来不是喊口号，而是自我革命。2026年以来呢，晋江也在持续不断的优化升级营商环境，建立民营经济强势评价指标体系，完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一加 N 政策体系。晋江在全国的县域率先出台了关于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完善政企常态化沟通交流和问题解决机制的实施方案。从土地盘活到资本赋能，从数据要素到绿色指标，资源都在精准供给，那痛点呢就是政策的发力点。在晋江，政企互动从来已不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而是呢以心相交，双向奔赴，这是一种深入骨髓的自觉。晋江的党委政府呢，可以说也是一直秉持着不叫不到、随叫随到、服务周到、说到说到做到这四到的这样的一个理念，甘当引路人、推车手、服务员。从这个新晋商接待日里，诉求的这个闭环的这个疏解，再到千名干部近千起这现场的破题，晋江呢也是用这个有为政府来托举起有效市场的活力。那这种关系的精髓啊，也是在于政府把企业家当作自己人，企业家把发展当作分内之事。这种默契也是啊，让晋江的民营企业长盛不衰。晋江的发展可以说从来也不是孤立的一隅之功，而是服务全省和全国发展大局的实践样本。面对民营经济普遍面临的转型压力、要素制约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难题啊，晋江也是精准的回应。那既对标国家战略要求，也紧缩这企业的极难筹判问题。从国家有部署到晋江有行动，从战略要求到晋江方案，晋江呢可以说在用实实在在的举措来回答。民营经济的痛点就是政策的发力点，企业的获得感就是发展的含金量。在今年创新发展
晋江经验历史性的写入了国家“十五五”的这个规划纲要啊。国家呢也把健全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服务体系，完善政企常态化沟通交流和问题解决机制的时代课题交给了晋江，赋予这座城市为全国探路、为县域立标的重任。所以啊，晋江的这个服务民营经济发展大会啊，不只是晋江第一次，也是全省县域首次召开啊服务民营经济发展大会。20多年来，在晋江经验的科学指引下呢，晋江的这个党委政府啊，也是始终的和企业站在一起，拼搏在一起，厚植实业土壤，优化发展环境。当前呢，全国产业的发展呢，也是步入到了深水区，企业的诉求呢，也在持续不断的迭代。民营经济正处于动能转换的这个关键时刻和转型升级的突破期。那今天的区域竞争已经是从拼这个资源和政策转向拼服务和生态，拼产业链。从营商环境大会到服务民营经济发展大会，名字上有变化，但是呢不变的是晋江党委政府和企业共同发展的这么一个初心。升级的是全链条的服务标准，锚定的是高质量发展的这个把戏啊。

一直以来呢，晋江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号改革工程，深入践行四道服务理念，擦亮尽心尽力营商服务品牌。当前晋江呢正在加快构建战略引领、政策支撑、法治保障、政企互动四位一体的营商服务生态，以更加系统、精准、有温度的服务护航民营经济行稳致远。可以说产业的崛起啊，从来不是靠短期的项目扎堆和数字的堆砌，而是靠着久久为功的战略布局和闭环成型的产业生态。近期啊，新云晋江高端半导体芯片测试基地项目正式的签约落地了，为晋江十年深耕的集成电路产业链补上了关键一环。作为国内领先的集成电路测试综合解决方案服务商，杭州朗讯科技将扎根晋江新制造产业园，依托园内现有的晶圆制造先进封装产能，来提供专业化的芯片测试服务。从2016年以来，晋江呢就抢抓国家战略机遇，大力布局发展集成电路产业，逐步构建起了覆盖设计、制造、封测、装备材料、终端应用等等这些全产业链的生态圈，实现了从产业空白、单点突破到聚链成群、全域成市这样的跨越式的质变。晋江呢，摒弃了捡到篮子都是菜这样的堆砌简单的增量思维，始终以国家级的战略为导向，锚定实体经济的根基，深耕新兴赛道，激活创新动能。产业迭代创新为核心，在晋江的各个产业园区和科研平台，政企研协同攻关，技术落地转化的场景常态化在上演。此前的安踏集团联合东华大学正式发布了中国自研高性能无氟防水透湿材料无氟安踏膜，这个可以说是被称之为新一代纺织芯片的产品啊，也标志着中国高性能防水透湿面料领域迎来了关键的突破。安踏集团和东华大学这样的强强联手，可以说啊，有望重塑全球科技面料的竞争格局，成为晋江啊企业家加科学家融合创新的一个范本。立足于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需求，晋江持续深化产业创新与科技创新的深度融合，完善企业家加科学家的融合创新机制，那搭建起了产学研用资一体化的创新生态。尤其是啊，在去年晋江承办了第三届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依托14个高能级的科研平台，精准链接产业需求和前沿技术，推动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走上生产线。如今啊，政企研协同创新成为了晋江产业升级的一个核心的密码，持续的拉动规上企业研发投入稳步增长，培育出一批专精特新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让传统产业有转型方向，新兴企业有技术支撑，企业发展有创新底气。立足于双循环发展的格局，晋江也是跳出了传统制造思维，推动产业发展从单一制造呢向这个制造加消费的双轮驱动来进行迭代升级。眼下呢，首家超级晋江巡普乐购集合店，客流呢可以说是不少，产销两旺，把晋江的优质好物也是和特色的 VIP 来融合，那实现这个两个实现这个产业和文旅的双向增长啊。与此同时呢，乐购京城、乐购荣城等等这些全域营销活动也在持续的开展。线上线下的联动发力，让晋江的这些优质的产品走出了本土，走向了全国乃至全球。今年一季度，晋江一般贸易出口增长 10.7%，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4.3%， 可以说实体经济韧性和市场的这个活力也在持续不断。

民营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全要素全链条的托举，更需要从企业上门找政策到政策精准找企业这样的提升。去年底呢，百宏集团呢顺利的完成了福建首例境外投资者以利润再投资的税收抵免额度认定。百宏的境外股东呢以利润再投资的方式到资2亿元，同时呢享有了1000万元的预期税负节省。这也是财政部、税务总局、商务部2025年第二号公告发布之后呢，这一政策在福建落地的第一个案例。百宏集团副总裁王继瑜介绍境外股东投入的2亿元将会全部用于年产8万吨差别化化学纤维智能化技改项目，节省的1000万元税负呢，将会给企业带来多重的改变，既减少了投资者未来的现金流出，提升回报，也能够引导企业长期布局，稳定股权结构，同时叠加享受优惠，收获双重红利不同于大水漫灌式的这种政策补贴，晋江呢依托外商投资年报数据，那构建起了动态监测模型，精准筛选适配企业，组建多部门联合服务专班，配备专属的政策管家，提前呢帮企业厘清政策边界，规避申报风险，破解落地难题，让政策红利呢能够精准直达优质实体企业。首单落地之后呢，示范的效应可以说也在不断持续的释放着。恒安、三六一度、利朗等等这样的一批，本土企业呢，就启动了再投资评估，外资扎根加码，实体产业持续深耕的良性循环也在加速形成。

聚了国内的核医学领域的顶级专家。那落户泉州南翼国家高新区晋江区域之后呢，整个项目可以说是有望形成百亿元的核医疗产业，而且还能带动本地的智能装备产业升级。在瑞思科的厂房内，各式各样的肿瘤先进粒子治疗设备零件也是正在生产。这个号称医疗器械航空母舰的高端设备，单套涉及的主要零件6万多个，涵盖先进制造、精密加工等等这些领域那也是让项目直指国产化和这个在地的产业化。

只要是优势产业、新兴赛道，那么在这个落地晋江方面，晋江可以说呢是敞开双臂啊，来这个欢迎。那就在六月中旬啊，晋江新能源赛道呢，可以说也是再添了一个新军。隐工科技新型钠离子电池生产基地项目啊，正式签约，这也标志着泉州南翼国家高新区晋江区域钠离子电池特色产业园迎来了第一个落地的项目啊。隐工钠离子电池项目的落地，也是这个推动晋商回归的过程当中啊，以商引商引来的这么一个新的成果。根据有关负责人介绍啊，项目对接前期通过以商引商搭建起了相衔招商的桥梁，成功的推动了项目的签约落地。如果说项目全部达产的话，预计可以实现30亿元的营收和1.5亿元的税收啊。这些年来，晋江也是纵深的推进盘活利用低效用地试点和产业园区的这个建设。那整个这去年以来啊，全市呢也是新增盘活低效用地呢8750亩，建成产业空间超过500万平方米，新制造产业园等等3个项目，那也入选了全国典型范例当中啊。

从精准的政策赋能到盘活空间承载未来，晋江可以说也是彻底的跳出了拼单点优惠、拼短期让利这样的浅层竞争，以政策、土地、服务要素多方一体发力这样的一个全要素保障体系，让传统产业迭代有支撑，让新兴产业落地有沃土，让民营经济发展有底气。可以说呢，在晋江尊商、重商、亲商、安商这样的浓厚氛围，也使得晋江啊，在这个全社会上下都培育出了对于尊重企业家这样的一个理念，全方位的提升着企业家的这个归属感和获得感。政企同心，双向赋能，共生共荣，可以说这场持续升温的双向奔赴啊，也是正在不断的为民营经济的高速发展来积蓄澎湃的动能，来凝聚磅礴的力量。相信这片创造奇迹的这个热土，相信政企同心的合力，相信民营经济生生不息的这么一个动力。可以说啊，晋江在民营经济方面的答案，就是让这个时代关于如何让民营经济活得更好、走得更远，最生动的这么一个回答。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就准备全部结束了。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长木，感谢各位锁定收听，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 来关注本台其他内容。那么今天就是这样。

生动闽南，品质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干涉我的？
1: 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11: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3: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3: 走心歌曲
4: Yes。

杨祥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我们的青春始于热烈的盛夏，藏着无法宣之于口的心事，为爱偏执奔赴，在迷茫里自我和解。首先听到来自毛不易的盛夏。

盛夏既是一段时光，也是我们所有人青春的起点。那些蝉鸣、暑假、匆匆离别，都是我们故事的开端。而这首歌曲最动人的地方，就是精准地抓住了成年人回望青春时克制的遗憾。热闹已经落幕，只剩安静怀念。很多喜欢只能放在心底，变成只属于自己的秘密。这份爱而不敢言说的纠结，刚好被严仁中翻唱的《孤单心事》完美诠释。

男生版本褪去了少女式的委屈，多了一层成熟男生独自内耗的厚重感。而这一版本在编曲上节奏也是更加的松弛，言人中用低声独白式的唱法唱出了孤单的心事。下面的这首歌曲诠释出了爱要么热烈相拥，要么就此退场，不接受中间模糊的状态，来自刘爽的《玫瑰窃贼》。

玫瑰象征热烈易碎的爱情，窃贼代表甘愿奔赴爱情的自己。那这首歌曲我觉得也是代表着极致浪漫，要么全身心投入，要么干脆抽身离开，哪怕这段感情会受伤，依旧愿意一腔孤勇。来自200嘿抬头专辑里面收录的的青春，这首歌曲也是创作来源于他日常真实的生活，粗糙沙哑的嗓音，直白的歌词，没有美化青春。青春不只有美好，同样充斥着莽撞、失意和碰壁。听完这首歌曲，会让人仿佛回望曾经跌跌撞撞的自己。

们都曾经一腔热血，慢慢被现实打磨，和曾经的自己慢慢和解。我觉得这首歌曲也是唱给每一个平凡的普通人。我们的青春不算光鲜亮丽，却足够真实难忘。来自二百的青春。人生最好的归宿不过是自己安然无恙。最后的这首歌曲来自梁博的安然无恙。在纷繁的世界里面，守住内心的平静，平安自在便是最好的结局。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11: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

0: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1: 的时候了，
0: 明显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小军说：“汽车让我如此美丽。”哇！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注意。”小军说：“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

0: 时，邂逅就在这里。
1: 走在人群中，格外思念那段甜蜜却短促的相逢。
2: Hello，
0: 我愿意当你向我敞开心扉，用电波的真情为你排忧解难。
3: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这款车的优点呢，
0: 我愿意在你困惑的时候，发动专业的买车团队，为你提供最贴心的服务。
4: 我建议这位朋友，如果买车最好选择。
0: 我愿意和你一路同行，追逐进取不息的梦想。我愿意，我愿意。
5: 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山寨车市。他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如果预算20万上下想买一台纯电轿车，你会考虑智己 L6 吗？很多人第一反应肯定是，我放着热门的特斯拉的 Model 3和小米苏七不买，为什么要去看一台没什么存在感的智己 L6 呢？没错，这个级别啊，卧虎藏龙，除了特斯拉和小米，还有 ET5T， 未来的 ET5T ET5， 阿维塔的06、极客001、小鹏 P7， 各个特色鲜明，到底该怎么选？

之前L6的销量一直低迷，但拿去跟这些车比，无论空间、配置、续航、动力，哪儿哪儿都不差，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第一个问题，买车不是做阅读理解。为什么很多人对比过智己 L6， 但最终还是下不了决心入手？说到底，不是他给的不够多，而是需要解释的地方太多，要解释品牌，要解释技术，要解释为什么我要放弃 Model 3， 放弃速七，最后选你智己 L6。 可买车这件事呢，解释的越多，成交就越困难。真正的爆款往往不是他什么都有，而是因为一句话就能够让你心动。 Model 3呢，卖的是标准答案，而速七卖的是情绪价值。未来有换电，Aveta 有华为，智己 L6 呢，感觉哪哪都对，但就是缺一句能够让你立刻下单的话。你说他底盘好，别人问你 Model 3、跟他比到底他能强多少呢？你说他配置高，别人问你哪些体验速七给不了。智己 L6 最尴尬的地方就在这儿，它不是产品力不够狠，而是下单的理由不够准。

下一个问题， SUV 给确定性，轿车给到的是个性吗？想过一个问题没有啊？以前买油车的时候啊，你担心 SUV 的油耗高，操控不够好，你还会退回来看轿车。现在买电车，你会去比较纯电 SUV 的电耗比纯电轿车多多少？不会。而且加了块电池包在底盘上，纯电 SUV 又把头部空间的优势与轿车的优势给拉大了，有没有？所以呢，在电车市场， SUV 远比轿车卖得更好。 SUV 能给到的是确定性，轿车能够彰显个性。手捧20万，是不是绕开纯电 SUV， 绕开热门的纯电轿跑，看了一圈，最后选了智己 L6 的人，一定是自己个性化的需求刚好呢，这台车符合。有时候一两个特立独行的设计就是打动他的理由。反众啊，这个反正呢，就是小众的这个需求，看对了眼，谁劝都劝不走。

下一个问题，底盘是给你开的，后排是给家人坐的，主打运动的车型最喜欢什么？最喜欢你坐在那儿去开，最怕什么？最怕你坐在这儿琢磨琢磨着1.47米的车身的高度能否照顾到1.74米的大长腿，琢磨这头部空间还剩多少，琢磨这有没有遮阳帘的全景天幕，到底晒不晒。其实智己 L6 的车长接近了5米，轴距接近3米，后排空间不算小，这后排座椅的靠背的这个角度是可以调的，那高配还带了加热按摩，舒适度也不错。但问题就是懂这车的卖点是底盘，所以你只跟纯电轿跑比，可是家人只懂坐在这儿够不够宽敞，他们要拿这车跟纯电的 SUV 做对比，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所以就是技术都很强，理由太难讲。如果你能够把智己 L6 开起来，那离成交就剩最后一步，销售肯定要跟你说前双叉臂后多连杆，而且悬架用了大量的铝合金，来你动动方向盘看看驾控是不是随心所欲，高配还有空腔悬挂，还带了软硬调节，来走个烂路试一试，是不是很舒服，还有后轮转向，来掉个头，还有线性控制，哎，线性的这个制动，来个刹车，还有爆胎的稳定控制，来哦，这个试不了，反正有备无患，最好一辈子都用不上。那么这一顿操作下来，真的就打动客户了吗？有没有可能开车的人在想，是挺好开，但好像跟我试驾的其他车也没太大区别啊？难道是我开车技术不行？后排坐车的人在想，是你前面爽了，我后面晃了，你说这叫操控，我说这叫折磨。这车要是买回去不让你这么开你不舒服，让你这么开，哎，这个家里人和孩子肯定不舒服啊。还有那个爆胎的稳定控制，听着确实高级，但销售也说了最好一辈子用不上。你看这就是智己 L6 最尴尬的地方，技术听着都很值钱，场景想想都遥远，用得上你害怕，用不上你心疼，最后不是车没有打动你，而是你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样的说服自己。

是起 L6 是给少数人看的答案吗？如果你拿一个表格给 L6 打个分哈，挨个打分，这车肯定评分不低，但隔壁的特斯拉和小米人家不需要参与评分体系。 N 多人就是直接冲着品牌去的，买了 L6 的人在路上看到其他车友心里肯定会会心一笑，都是懂点个性懂点技术懂得品味小众车的那点体面和孤独的人。其实大多数人不敢买小众车，就是担心一件事儿：我是不是一时冲动，这车是不是真的适合。啊，车企总以为自己制造的卖点就是消费者购买的理由，其实真正能够让人掏钱的往往不是理由最多的那台车，而是你最熟悉最信任的那台车。自己想要有销量就先得有流量，再把流量变认知，认知变信任，要让信任强到能够让全家人一票通过，这才能够让哎，这个车从小众走向大众。当然小众也没有错，有些车看懂的人不多，看上的人也未必需要别人去懂。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

来看一下各位车友的观点和看法。 MJ 说，品牌认知是其一，还有就是这套内饰和外观就注定了只符合小众的审美，想大卖很难。凤晨说，有些车看懂的人不多，看上的人也未必需要别人懂，这句话真的说到心里了，我就是车主。哎，太多人问我为啥买这车，就是发自内心的，不需要其他人懂。小林说，腾势 N7 当时看了 LS6 觉得挺好，只是接受不了侧门上面的椭圆的长条，为啥没有买特斯拉？因为好多特斯拉，现在好多小米，我宁愿买个小众车，舒服的，哎，水桶车有个性，也不怕，也不怕说它倒闭是吧？是这意思吧？好，太饿了说，其实我就喜欢这个车，之前租过，开着底子很好，能够完美的兼顾操控和舒适的车型真的不多，奈何品牌力不够，家人朋友都因为牌子问题被劝退了，最后加了预算上了其他品牌的车哈，也是喜欢上没买的。 Park 说，很多人不敢买，主要还是服务于服务止于所单。这位叫做 T 说，对比了三家店之后果断的放弃了，不是车子问题，而觉得销售服务着实不靠谱，还没到锁单阶段，光售前就够人喝一壶的。第一个销售听说我们去比价，直接破防，态度180度反转。第二个销售无意中知道了第一家店的销售信息之后，直接报了一个几乎一样的价格，而且笑嘻嘻地告诉我们他们私下联系过了，在这两家店哪一家成交都可以。第三个店一直把准确的落地价搞错，直到签合同当天突然告知我，之前答应的提车后返700块的上牌费不能给了，原因是他之前嘴瓢说错了，我之前还跟他确认了3遍，一会儿一个样，实在不敢信任，然后直接的放弃了自己。哎呀，ITIL 的说，女性都很喜欢这款车。要吃说 ，L6 现在已经是很多马路上的网约车了，谁想买个网约车同款？2009说，不是针对他，所有的电车都不敢买，只是对柴电混动有期待。呵呵说，懂了，好车，买二手车。我有说，你买的什么车？答，买的自己。哈哈，这普通话要更不标准一点，更有感觉啊。PCC 说，研究下自己 LS6。安五四说，这台车缺少一个必须选择的理由。维生素 C 说，有个兄弟卖了 Q3 换的这车，年少多金，人比较个性。明谦说，操控有特斯拉，情绪价值有小米。 L6 你买你价格得到位吧，可是你价格和前两个也拉不开太大的差距，没理由买啊。江上行舟说，在我看来，这车主要问题是后备箱的容积太小，而且外形导致了后排空间不大，我认为既有后轮转向，也不妨就把这个尺寸加大，这样更适合家用。大家什么样的观点和看法，或者对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半点之后节目更精彩，我们在稍后继续回来哦。

0: 北京时间1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它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山寨车市。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0: 遥远的他，
1: 热情并无变，哪管沧桑变化，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各位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下面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花40万买纯电轿车要选什么，怎么选。每次聊到40万左右的纯电轿车啊，很多人都关注配置、续航还有智驾辅助系统，但是有一台新出的车我觉得也比较特别啊。因为当别人家还在研究怎么变得像新势力的时候啊，他却在坚持做自己啊。ES90， 很多人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啊，就会产生两个疑问。第一个，它和沃尔沃 S90 到底什么关系？再一个啊，这台车凭什么能够卖到40万左右？当真正体验完之后发现啊，答案其实也比较简单，因为他想做的不只是堆参数，还有在新能源时代里面越来越少见的一种东西，就是属于豪华品牌自己的腔调。那这台车到底适不适合你，又值不值得考虑，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第一个问题，它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很多人看到 ES90 这个名字啊，可能会觉得这是一台纯电版的沃尔沃的 S90， 但是呢，觉得这两台车其实没有多大的关系啊，因为他们并不是简单的把 S90 拿来做油改电，而是一台基于 SPA2 原生纯电平台打造的车型。从个人角度来看啊，可以这么去理解 ES90 的名字 ：E 代表纯电 ，S 代表轿车。90代表的是旗舰定位。那再一个的话，就是座舱的体验有所升级，像是车内的点亮式的隐藏的实木的透光的饰板，在车辆启动的时候，饰板的竹纹图案就会唤醒发光，看起来非常的有调性啊，情绪价值拉得很高。并且呢，ES90 还全系标配了宝华韦健的音响，外加了

Abbey Road 录音室的模式，只要放一首你平时经常听的歌，就能够很明显的感觉到这套音响在层次感还有细节表现上的这个优势。至于车内的9英寸的液晶仪表、14.5 英寸的纵置的中控屏、 HUD 的抬头显示或者叫平视显示系统，还有无隔柔的 NAPA 真皮的环保材料，还有 Clean Zone 的北欧清洁驾驶舱等等，这些沃尔沃的看家本领不仅没有缺席，并且还配上了可调光的天幕、四驱的自动空调、热泵的空调系统，支持远程预净化的双效增强型的空气净化系统等等这些配置。说白了就是沃尔沃 S90 啊，这套座舱不仅好看，而且非常的好用。当然非常多人关注的这个安全问题，那到底要不要担心呢？

安全问题到底大家有没有担心呢？因为大家知道沃尔沃是带着安全带的车标，对不对？最安全的，本来就图个安全。到了新能源时代啊 ，ES90 把这种安全的基因延续了下来。一方面呢，这台车在电池的这个电池包外围啊，是做了大量的一个加强的防护，底部还用了非常厚的铝合金的护板，所以哪怕是极其严格的碰撞测试，也能够做到电芯的零侵入。这时候再配上它自带的智能熔断系统，在3毫秒内切断高压的回路，就算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也能够尽量的避免出现安全的隐患。另一方面，还有全系标配的 Point 叫做 Assist 的一个领航辅助系统，像是这个弯道辅助啊、变道辅助等等这些功能都支持，搭配的800万像素的前摄像头、5颗的毫米波雷达、12颗的超声波雷达，以及英伟达的 X 智驾芯片，整体的软硬件水平还是很不错的。只不过，相比很多新能源车的这个智驾辅助系统方案，沃尔沃更多的还是以自驾为主，更倾向于在你开车的时候帮你做好安全兜底，而不是替你开车。至于这种设计思路你认不认可，我觉得还是看个人啊。只是很多朋友啊觉得就是没有实现更高级别的这个智能辅助驾驶的时候，这个理念还是非常得到认可的。毕竟智驾辅助系统的关键是辅助，方向盘还得掌握在自己的

到底现在 ES90 现在什么行情呢？一共是两个配置，一个是389,900的 Plus 版，还有一个459,900的 Ultra 版。这车呢，目前都是跟着厂家的政策在卖车。就比如现在下定的话，5000块钱的定金可以直接抵10000块钱的车款，相当于车价直接先让了5000块钱，价格还是非常透明的。再一个，如果你是其他品牌置换，还能够再享受10000元的置换补贴。而如果你本身就是沃尔沃的车主，那么同品牌置换或者是增购，补贴最高能够给到50000块钱。并且除了这些比较直观的现金的权益，沃尔沃这次也给了一些长期的权益，像是首任的车主终身的免费基础保养，3电系统8年或16万公里的质保，免费家用的充电桩，首任车主终身的免费道路救援，以及每个月的机场停车的充电服务。这些权益虽然不能够直接的折现，但确实能够降低后期的用车成本。所以下一个问题，沃尔沃的 ES90 的空间够大吗？

空间够不够大，其实对于这个级别的新能源车来说，空间早就不是什么问题。包括这台 S90 是一样的啊，车长做到了5米，轴距做到了3102毫米，属于标准的中大型的豪华轿车体量。像身高1米83，把前排调到最舒服的位置以后，在第二排的头部还有腿部空间都极其的宽裕，座椅给到的承托性和支撑性也是非常 OK 的。毕竟沃尔沃在人体工学设计方面还是非常有经验的，所以整台车的座椅都可以说是久坐不累的。并且这台车的座椅配置也很高。

所以能够拉得下。当然呢，你要是觉得不够啊，前面呢还有一个前辈箱能放东西啊，容量虽然说不是特别大，但是摆点零零碎碎的小东西还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下一个问题就是配置该怎么选。假如你已经对 ES90 这台车呢种了草，只是纠结配置怎么选，我觉得非常的简单，因为这车属于入门级高配，所以哪怕你买的只是389,900的 Plus 版，也能够自带全域800伏的高压平台、前双叉臂和后多连杆的悬架，还有 FSD 的可变阻尼避震，还有领航、宝华伟健的音响、NAPA 的真皮内饰、HUD 的抬头显示、四驱空调等等配置。换句话说，只要你不纠结那套双电机的四驱系统，那买个 Plus 版回去，不管是日常代步还是跑个高速，都可以说是绰绰有余。当然，假如你跟我一样喜欢那种西装暴徒的感觉，那我觉得459,900的 Ultra 版也许更适合你。别看这个版本比 Plus 版本贵了70,000块钱，但这钱花出去之后，能换来不少好东西。一个呢是从动力到单电机后驱直接升级到了500千瓦、870牛米的双电机的四驱，百公里加速也是6.6秒提升到了3.9秒，搭配的是106度的3元锂电池 ，CLTC 的纯电续航848公里，跑长途的时候也更有底气。再一个呢 ，Ultra 版的这个底盘配置也很高哈，相比 Plus 版，这个 Ultra 版本呢直接多了一套双腔的空气悬架。4C 的主动式的自适应底盘，有了这两个配置之后，也能够让车辆在舒适性和支撑性之间找到更好的平衡。最后就是我认为更偏向于情绪价值的配置，比如说电吸门、二排的靠背调节、电动调节还有照地灯、雷神之锤、像素的大灯。对于这种豪华轿车来说，这些配置也许你不一定用，但最好还是要有。

在实际体验这台车之前，其实还有点担心，但是到了这个体验之后啊，我们知道说，其实在新能源的时代，沃尔沃会为了迎合市场，然后丢掉属于自己的腔调和个性。体验完之后发现沃尔沃还是有自己的坚持的，就像这台车它并没有刻意的去堆屏幕、堆配置、堆参数，而是踏踏实实的把安全、舒适、驾驶质感等等这些做到位。所以假如预算在40万左右，想要买一台纯电的轿车，并且特别喜欢北欧的豪华

华设计啊，认可低调内敛的风格，甚至对沃尔沃这个品牌有情怀，情有独钟，那我觉得啊，这台车也是可以去试驾体验一下的。

来看一下各位车友的观点和看法。 Smile 说 S90 20多万， ES90 这接近40万，这价格差距有点大呀。地面控制说，为什么电动车内饰就要配大屏幕呢？沃尔沃也这样。油车没有，油车现在少是吧。Sense 说，刚才听的时候去搜了一下尾巴啊，就是尾部是比较难看是吧。深水淡说，吉星的换标啊。凉茶说，这个大屏这个竖起来有点丑。小鱼说，40万的车副驾连个屏幕都没有，有点搞笑吧。东东说，依旧是吉利系列换壳啊。安南说，独立的沃尔沃还行，现在叫做吉利的高端新能源，谁花这40万买这个嘞。艾罗啊说，这个大手机能不能改横屏啊，啊竖屏想要改横屏是吧。红色说，定语太多，这样筛选完之后就没有多少人了。蓝蓝说，看一下谁会当冤大头。石凤说，请了二罗一壶之后已经拉黑了。好，看一下时间，节目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你的关注参与收听。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拍好解难。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收听，拜拜。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13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请听广播剧《红柳花开》第一集，夏令营。

0: 小轩，听听这歌好不好听啊？
1: 妈，您就不能让我好好看看书啊？
0: 哎，你都看了一上午了，休息一下嘛。这首歌叫……
1: 别人家的妈妈都巴不得自家的孩子多看书多学习，您说您还上赶着打断自己的亲闺女，哎呀，不听了不听了。
0: 你也知道那句老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去新疆这么好的机会，你怎么就这么抵触呢？
1: 我没兴趣也没时间啊，下学期我就初二了，你也知道我初一这一年是怎么过的。
0: 我当然知道了，你以为你老妈我不心疼你呀？
1: 心疼我你就尊重我一下嘛。我正想趁着这个暑假好好把我失去的那些时间补回来呢。您看，这有好几本世界名著要看，小提琴也生了，得好好练练。我还想游泳、听音乐、滑冰。总之，这个暑假我要干的事儿太多了。
0: 哎呀，我当然知道了，可你也是全校唯一被推荐参加京江小记者夏令营的优秀生啊，别人想去还没有机会呢。你不是经常说作文不知道写些什么吗？这次呀，认识一些远方的同学，彼此了解了解，一定能眼界大开的。
1: 让我再想想吧。
0: 行，再想想啊。
2: 这是赵小轩初中生活的第一个暑假，假期之后，他将要升入初二了。因为他学习成绩优秀，作文获奖，被学校推荐参加由京江两地小记者组成的夏令营。可是面对这个难得

0: 轩，你看看微博上这些图片。
1: 哇，好漂亮！这是哪儿啊？
0: 新疆啊。你看，这是胡杨林，这是天山，这沙漠是不是特别壮观？
1: 妈，不过确实挺好看的。
0: 小轩，你看网上这段话：和田悠久的历史，如同一瓶陈年老酒，历久愈香；和田的民族风情，如同一首诗，深奥玄妙；和田的自然风光，如同一幅油画，美不胜收；和田的长寿老人，如同仙鹤，勾人心魄；和田的物产，如同阿里巴巴宝库里的宝藏，令人眼花缭乱。
1: 和田？
0: 对呀，新疆的和田。我跟你们老师打听过了，你们这次的夏令营中啊，就会有不少的从和田来的小伙伴呢。
1: 那地方真有那么吸引人吗？
0: 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吗？小轩，你看看这个舞蹈。
1: 跳得真好，他们长得可真漂亮。
0: 你看看这本书，这里面都是关于新疆的介绍，写得可棒了。
1: 新疆原来有这么多物产，这么多美景。

0: 怎么了，小轩？
1: 你赢了。
0: 啊啊！
1: 我决定了，去参加夏令营。
0: 真的呀？
1: 嗯。您现在有空吗？陪我去逛逛街。
0: 逛街？
1: 总得给新疆来的同学买点礼物呀。
0: 还是咱们闺女想的周全，咱走着。
2: 赵小轩的日记。
1: 结束了一个学期的学习，期待已久的暑假终于来临了，而我即将第一次离开家16天，到另外一所学校报到。确切地说，那是一所开放式学校，一个由北京和新疆的同学临时组成的学校。在这一个由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民族组成的特别集体当中，同学们之间或许会发生很多好玩的故事吧。还有我们的这所临时学校，校址先在北京，然后搬到新疆，很特别吧。很期待这样的日子，我还从没有去过新疆呢，而且要和那么多同学一起去，估计会很热闹吧。我喜欢这样的集体行动，慧慧因为我能参加这样的活动羡慕嫉妒恨，缠着让我不断给他发活动的照片，每天必须汇报呢。等着吧，慧慧，我不会让你失望的，保持密切联系。

0: 作业充电器衣服都带齐了，我防晒霜也带了，前进。
1: 小轩，这个医药包你也带上，里面有创口贴、风油精、爽身粉、花露水，还有感冒胶囊。
0: 这么多，没必要吧？
1: 当然有必要，就算你用不上，也能满足其他同学的不时之需嘛。
0: 好好好好好，我的全方位全天候老妈。
1: 其他东西都收拾好了吗？下午可就要出发了啊。
0: 差不多了。
1: 你别嫌妈啰嗦啊，你们这次在北京活动9天，在新疆活动7天，衣服啊、日用品啊，可都要想得周全点，一口气都带齐了，到时候从北京飞新疆就不用再回家收拾一趟了。
0: 知道了妈，行李单还是咱们俩一起列的呢，我这不正一样一样都对着呢吗？我还把作业和课外书都带上了，您就放心吧。
1: 我才不操心你的学习呢。哎，想不想看看你未来的影友啊？
0: 哎，想啊。您难道知道我的影友是谁？
1: 当然了，你们领队孙悦老师把我拉进了夏令营家长群，刚刚啊在群里发了张照片，你看。
0: 哇，这些就是我未来的影友，他们这是在机场拍的。
1: 对呀，现在准备登机来北京了。
0: 他们都好漂亮，您看这些女生的裙子太别致，太有民族风情了。
1: 可不是嘛，我都想跟你去看看了。
0: 哎，妈，你看这个女孩
1: 啊。你是说这个扎着两个麻花辫儿、戴着小花帽的姑娘啊？
0: 哎，对对对，瞧着多文静啊，脸蛋红扑扑的，神色还有点害羞。我喜欢。您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吗？
1: 我找找啊。我记得孙老师之前在群里发了一张营员名单，看这个女孩的身高，估计年纪跟你差不多，没准儿和你是室友呢。
0: 真的呀？那可太幸运了，看她第一眼我就喜欢她。
1: 这就叫做有眼缘。哎，找到了，你看，你是和一个叫阿依努尔的女孩一个房间，她比你高一级，上初二了，但不知道是不是就是你喜欢的这个姑娘。不过我跟你说啊，即便……
0: 哎呀，我知道，即便是和别人一个房间我也没关系啦，集体活动要服从分配。
1: 对，听老师的。
0: 哎呀，希望我的室友是一个特别漂亮、皮肤白白的姑娘，大眼睛、长睫毛、深眼窝，能歌善舞。要是有一个这样的朋友，我那些同学肯定要羡慕死了。
1: 哎呀，行了行了，脑子赶紧刹刹车，快收拾，下午妈妈送你去驻地酒店。
0: 哦。
2: 也难怪赵小轩会浮想联翩，毕竟在他的生活圈子里很少有其他民族的朋友。妈妈提前的知识传播让他对此行的同伴有一种神秘的向往。当他终于见到身着色彩明丽的爱德莱丝绸连衣裙的姑娘，小轩觉得自己做了个正确的决定。
1: 308号，
0: 在这儿。
1: 哎呀，这酒店房间的设施还真不错，我看物品也挺齐全的。
0: 不过刚才前台说没有游泳池。
1: 你年纪不大，要求还挺多。行李箱给你放这儿了，一会儿你自己收拾一下啊。
0: 知道啦，您快回家休息吧，剩下的我自己都能搞定。
1: 好，你们还有一个小时就要出发去机场接他们了吧？再提醒一句啊，对室友一定要和善， 多学习其他同学的优点，晚上有时间就写写日记。啊，每天多给妈妈发几张照片啊。
0: 妈，我都记得了，我像那么不靠谱的人吗？
1: 妈当然知道你靠谱了，这不是觉得你一下走半个月，总怕漏了什么没提醒到吗？
0: 哎呀，漏了什么咱们就用手机找吧呗。哎呀，好了好了，您快回去吧，我保证每天都给您发微信发照片。
1: 哎，那成，我走了啊。
0: 嗯，
1: 那你注意身体，别中暑，别感冒，别拉肚子啊。
0: 知道啦，放心吧老妈，拜拜。

0: 我就选离书桌近的这张床睡吧，免得晚上写作业打扰室友睡觉。哎呀，室友啊室友，万事俱备，只盼你来。你会是谁呢？会是照片上戴着小花帽的女孩吗？
1: 到了，到
2: 了。妈妈，我不想走。阿爸，我现在就想家了。
1: 到了，到了。东西都带好了吧？
3: 我给家里打电话。
1: 打电话不要忘了，听老师话啊。
4: 阿依努尔，这顶格兰木花帽是阿妈亲手做的。是代表全家送你的礼物。
5: 啊！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看的帽子。
4: 来，阿妈给你戴上。哎呦，看看我们的阿依努尔可真漂亮。
5: 谢谢阿妈。
4: 阿依努尔，你可是我们全家人的骄傲。咱们全村都没有人坐过飞机去过首都北京呢。到了北京，你戴着这顶帽子去天安门拍张照片，我要拿给咱们阿拉勒八个村的乡亲们看一看。嗯，
2: 阿妈，我不想去北京了，我想回家。
1: 哎呦，好了好了，别哭了，孩子，能去北京这是好事啊。
2: 可是我谁都不认识，我不想离开你们，我怕坐飞机。
1: 没关系的，你跟着老师，老师不是说了吗，飞机很安全的。哎呦，别哭了，否则阿妈也要哭了。好了好了，
6: 同学们，各位家长们，我是这次的带队老师古丽，我非常理解大家现在的心情。其实八年前，我也跟各位同学一样，自己一个人去北京读的高中。
3: 好了好了，听老师说话。
1: 对对对，
7: 好。鼓励老师理解这些孩子，他们多像当年的自己啊。从未走出过家乡的他们，胆小、羞怯，普通话表达又不太好。对外面的世界有几分畏惧。八年前，成绩优异的他考上了北京的内地新疆高中班，需要独自一人坐上火车去上学，家里人特别不放心，送别的情景就如眼前一样。
6: 不瞒你们说，当年我出发去北京的前几天呢，我的阿妈差一点就反悔让我去了。请家长们放心，我会好好照顾孩子们的，会多发他们活动的照片到微信群里，也会让孩子们每天都给家里通电话报平安。
1: 古丽老师，我们相信您，孩子就交给您了。
3: 对对对，交给你，
8: 放心，
3: 交给你了。
6: 阿依努尔，你的座位是靠窗的位置，库尔班，你坐在他旁边。
5: 谢谢老师。
6: 这两条毛毯你们拿好，起飞后如果觉得冷就披上它。
9: 嗯，好。
6: 这个是安全带，你们看，它是这么扣上去的。
9: 哦。
6: 你想解开的话呢，就摁一下这里。会了吗？
5: 会了。
6: 要记得飞机起飞后除了上厕所，全程都要记好它。厕所就在后面，想上厕所的时候就叫我，我教你们怎么用。
5: 谢谢古丽老师。
9: 好的。
6: 大家都已经坐好了吧？
10: 嗯，好
11: 好
10: 好。
6: 一会儿大家要认真听飞机上的广播，遵守飞机上的规则和各项要求。老师就坐在这里，有任何事情都可以来找我。
5: 好。
6: 你叫热依汗对不对？来，擦擦眼泪，要是再哭下去眼睛就要肿了，那可就不好看了。
5: 嗯， 其实咱们两个还挺有缘分的。
0: 啊，
5: 你看，热依汗在维吾尔语中是罗勒花的意思，我呢叫古丽，在维吾尔语中也是花朵的意思，咱们都是花，不是很有缘分吗？
0: 老师会一直搂着你，没事的。

0: 丽很庆幸当年没有退缩，走出家乡，来到北京学习，这成为她生命中最重要的转折。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在北京的学校里，她不仅学习了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掌握了更多的文化知识，还磨练了意志，看到了外面的精彩世界，最终考上了心仪的大学。
1: 尊敬的各位旅客，欢迎乘坐本次航班，我是本次航班的乘务长，本乘务组非常高兴与您同行。

0: 坐在古丽后排的阿依努尔身体微微前倾，后背离开了座椅靠背，大大的眼睛贴在舷窗，专注地望着窗外。大朵白云在身边裹挟着自己，阳光有些刺眼，他把左手放在额头上遮挡太阳，以看清楚窗外的朵朵棉絮。
1: 阿妈，您还记得吗？我总是说好羡慕雄鹰可以高高的飞在天上，没想到今天我真的飞上了蓝天，好困啊！昨天晚上可能太兴奋了，几乎没睡。可是现在不能睡，我要把看到的一切都记下来，回去告诉阿爸、阿妈和弟弟们。
0: 阿依努尔在家里排行老大，他还有两个弟弟，他的父母都是阿拉勒巴格村的普通农民，不会普通话。家里的生活开销靠养几只羊，种几亩地，爸爸出外打些零工维持着。由于国家对少数民族学生特别重视，阿依努尔和两个弟弟都享受到了义务教育免费上学的政策，学校还提供了午餐和牛奶，大大减轻了家里的负担。阿依努尔平时住在学校里，假期回家时，他会默默承担很多家务，做饭、收拾院子、种菜、洗衣服，还要辅导两个弟弟的功课。由于父母基本上没有上过学，对弟弟的学业进行辅导与监督，阿依努尔责无旁贷。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来越懂得知识的重要性，因此对待他们的学业，阿依努尔的态度格外认真严厉。但是平日里姐弟三人的关系一直很好。
2: 我真的好羡慕姐姐能坐飞机呀、啊！我今天会一直抬头看着天的，你坐飞机路过咱们村的时候一定要找到我呀。
3: 好，看到你们的时候我会在飞机上跟你们挥手。
2: 姐姐，我也要好好学习，这样长大了就能像你一样被学校推荐去坐大飞机了。
3: 你说的对，只要好好学习，总有一天你们都能坐上大飞机。
0: 阿依努尔的日记。
1: 期盼一个多月的夏令营就这样开始了，除了狠狠地想家，今天一整天就好像是在梦中。飞机起飞时耳朵嗡嗡作响，还有听不到声音，好在那伊古丽老师就坐在前面，他的微笑给了我勇气和力量。
0: 飞机在继续飞行，阿依努尔在飞机上还会认识新朋友吗？北京给他的第一印象又是什么样的呢？小轩的新室友到底是谁呢？我们下集见。
4: 您刚才听到的是根据周敏同名小说改编的广播剧《红柳花开》，出品人于俊生、彭立峰、陈宁，总策划李秀磊、米佳，总监制王凯、陈辉，策划周敏、李林，监制牛路遥、郝卫群，制作人郝卫群，编剧杨丹，导演刘笑宇。剧中人古丽老师由牛路遥演播。 孙悦老师由吴凌云演播，赵小轩由周彤演播，阿依努尔由曾子玉演播，许多多由严萌萌演播，拜和地由于明路演播，热依汉由杨佳妮演播，小胖由林静南演播，范天阳由张碧玉演播，王文杰由江鹤演播，艾尔肯由张伟强演播，库尔班由李百欣演播，巴特尔由李欣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李浩甲、孙涛、陈嘉恒、李香露。解说刘纯燕，录音制作马向宇。本剧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沅江和田指挥部、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新疆和田地委宣传部联合出品，北京宣传文化引导基金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3: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14: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开始音乐自驾游。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1: 的
0: 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2: 电话正是五分之中，请稍后再拨。
3: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1: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4: 而我们的3861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1: 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0: 一起战胜困难，
4: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1: 欢迎收听加油吧3861节目，
4: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5: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北京时间15:06，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在周三的下午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先为大家来插播一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沿海大通道双龙路二体路段往石狮方向园林绿化占用了双向各一个车道，目前的车流量较大，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

知乎上有一个很火的问题，为什么中年人都那么的难以瘦下来呢？其中一条高赞的回答只有四个字，身不由己。可是呢，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同样是身不由己，有些人却能把身材管理得清清楚楚。不是他们不累、不忙、不委屈，是他们的认知帮他们做了不一样的选择。所以我们经常会困在如何去管理好身材这样的一个话题里边，减肥似乎成了当下很多人的一个长期的课题，但是呢又没办法做好。问题在哪儿呢？其实认知觉醒的第一关就是管理好身材。不知道您是否也有这样的经历，或者说经常会这样，加班累了觉得该犒劳一下自己，受了委屈觉得吃顿好的不过分吧，周末了觉得躺着刷剧吃零食才是人生的一大快事。你把食物当情绪止痛药，当用嘴上的快感来对冲生活的疲惫，但是你没有想过这些即时满足需要付出哪些真实的成本呢？是腰间的赘肉，体检报告上的异常数据，和爬楼时急促的喘息。我有一个朋友38岁，以前无肉不欢无糖不乐，去年体检查出了重度脂肪肝。医生说你再这么吃下去，你的肝会比你先退休。他回家就把冰箱里的饮料换成了苏打水，把夜宵换成了每天5公里。半年后脂肪肝逆转，人瘦了15斤。我们问他怎么坚持的，他只说了一句话，吃完之后的后悔比不吃更难受。这就是觉醒，不是苦行僧般的自虐，而是看穿了低级欲望的本质，然后主动选择不服从。演员阿米尔·汗曾经为了电影《摔跤吧，爸爸》当中的角色增肥到97公斤，再花5个月的时间把体脂率降到9.6%。谈及减肥过程时，他说：“你必须意识到，嘴馋不是生理需求，而是心理依赖。克制它，你就能拿回对自己的掌控权。”那些把身材管理得极好的人，不是没有欲望，而是看透了这样一个道理。放纵的成本远高于克制的成本，短期的快乐买不来长期的自由。中年以后能分清我需要和我想要，是认知觉醒的第一步。

保持身材是贯穿中年的一个长期主义。为什么说中年以后认知决定身材呢？因为中年人的身材管理靠的不是短暂的激情，而是一种长期主义。很多人减不下来肥不是因为不够狠，而是因为太着急了。这个月一定要瘦10斤，减肥明天就要见效果。 恨不得今天跑完步，明天照镜子就能够立马换个人。这种短线思维是一种认知陷阱，他们只能看见眼前的痛苦，而高认知的人能清晰地感知那些遥远但巨大的收益。这在经济学中被称为贴现率。你愿不愿意为了未来的好处忍耐当下的不舒服？认知高的人从来不问 多久能瘦，不管运动多苦，他们只问这件事儿我能不能做10年。作家冯唐年过半百，1米8，60公斤，3000米跑出12分钟的成绩。运动这件事他坚持了30年，每天100个俯卧撑，100个仰卧起坐。 C罗37岁 还能在顶级联赛进球。 他每天绝大多数时间都在训练和恢复，饮食无比克制。这就是长期主义的底层逻辑，不求速效，但求持续。哪怕你一周只运动3次，每次半小时，一年下来就是78个小时。这78个小时足够让你的心肺功能、肌肉含量、代谢水平远远甩开同龄人。 中年以后，你的身体最诚实的记录了你是如何对待时间的。你把时间花在哪里，时间就把你变成谁。那些能坚持长期主义的自律，最后都会刻在身体线条上，写在你后半生的从容和底气里。

管理身材是在掌控人生秩序。有一位记者早年在报社工作时采访过不少人，发现了一个现象，那些工作上井井有条、目标清晰、心态积极的中年人，身材往往不会太差。反过来，生活一团乱麻、习惯性拖延、遇事就逃避的人，很少能够长期保持好身材。这不是巧合，因为身材管理和人生管理用的是同一套认知系统。你如何定义痛苦和收益，如何应对诱惑，如何在看不到结果时继续坚持。华尔街教父格雷厄姆曾经破产离婚，整个人一蹶不振，他酗酒熬夜、暴饮暴食，体重翻了一倍不止。一位老合伙人原本想再给他一次机会，见面后看到他臃肿消沉的样子，直接放弃了。他说了一句让格雷厄姆记了一辈子的话：一个人如果身材的管理不好，如何能成事，如何规划好自己的人生呢？他痛定思痛，决定减肥来证明自己。他戒掉酗酒的习惯，严格控制饮食，每天都出门去滑旱冰。旱冰场上悠扬的音乐，身体的自由舒展，都在悄然间释放着他内心深处的压力。他不再被离婚的阴影所笼罩，也不再为股市的波动而忧心忡忡，只是专注脚下的每一个动作，每一次转弯，每一次加速。减肥的过程中，格雷厄姆脑海里的负面情绪也在伴随着肥肉渐渐离开。最重要的一点是，他通过体重管理重新获得了对生活的掌控感。不久后，他就重回股市，赚取了数亿身家。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说过，管理好自己才能管理好人生。你如何对待当下的一口饭、一步路、一次想放弃的时刻，就如何对待你的一笔投资、一个项目、一次人生的重大选择。一个建立了高认知系统的人，不会被一时的口腹之欲带走，不会被短期的挫折击垮，更不会在看不到回报时轻易放弃。这种能力比任何才华都更稀缺，比任何运气都更可靠。

身材自律是中年人最清醒的自由观。很多人不理解，每天苦哈哈的运动，不吃炸鸡，不喝奶茶，这活着有什么意思呀？他们觉得自律是一种受罪，而有些人却把它视为通往自由的阶梯。健康时报报道过一位阿姨，50岁开始健身，练出了马甲线，成了健身教练。以前她膝盖疼，腰疼，爬3楼都喘，现在跟女儿爬山，女儿累得不行，她气定神闲。她说了一句话，令人格外动容。以前我是被生活推着走的，现在我终于能推着生活走了。特别有力的一句话。康德说，自由不是随心所欲，而是自我主宰。你觉得自律是束缚，那是你还没有尝到过不被身体拖累的滋味儿。穿衣服不用纠结码数，体检单上没有上上下下的箭头，同学聚会不是被人说胖了，而是被追着问，哎，你是怎么保养的呀？你管得住自己，就不用被别人和生活给管着。当你能控制饮食，规律运动，就有充沛的精力去拼事业，健康的身体去陪家人，自信的状态去面对世界。这种体面、健康、底气，才是中年人最奢侈的自由。

作家李中莹把身边人分为两类，一类人，你跟他分享喜悦，他比你更高兴，你获得成功，他以你为荣。但是呢，另一类人，但凡你显露一点幸福，他心里就不是滋味儿，要么打压讽刺，要么暗生嫉妒，更有甚者会背后使坏。李中莹说，这种人不仅消耗你的能量，还会把你的感情、生命力、身体的种种机能一点点的消耗掉。遇到这种人呢，其实远离就是最好的手段。我们刚才提到减肥，哎，可以让我们感觉身材越来越好，甚至会觉得你看上去比以前更美了。身边是否有闺蜜或者是否有好友会暗搓搓的讽刺你呢？这是要给谁看呢？哎，我并不觉得你瘦下来比以前好看，你瘦下来整个人都憔悴多了，还不如胖点好了。其实这真的是他的心里话吗？北京文学上刊发过一篇讽刺小说，故事中杭思佳和小青是铁杆闺蜜，却过着天差地别的生活。杭思佳是医学博士，丈夫是高校老师，两口子在深圳住着100多平的房子。而小青工作没几年就下了岗，丈夫也没有稳定收入，所以这些年来杭思佳一想到小青就很可怜她，同时又暗暗庆幸自己命好。这天杭思佳忽然接到小青的电话，得知小青夫妇要来深圳，她便叫着老公开着刚买的车，衣着体面的去接。谁料四个人刚一见面，尴尬的一幕就发生了。几句寒暄之后，小青兴奋地告诉杭思佳，我要来深圳买房了。杭思佳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原来小青夫妇这两年做买卖发了家，业务拓展到深圳，就决定来深圳定居。小青滔滔不绝地说着，全然没有注意到杭思佳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到最后杭思佳忍无可忍地说，你是在炫耀吗？真没劲儿。此话一出，小青这才意识到杭思佳完全没有为自己感到高兴。所谓的好闺蜜并不真心实意地盼着自己好，这些年的亲密不过是建立在自己很惨的基础之上。这次见面之后，杭思佳就和小青绝交了，还到处说小青的生意有猫腻，甚至匿名向工商局举报，害得小青刚到深圳就要处理一个又一个棘手的问题，忙得焦头烂额。其实我们身边有不少杭思佳这样的朋友，平日里他们温和友善，对你嘘寒问暖，一切似乎都是融洽如常，可一旦你真的交得好运，得了好事，他们心底那点落差便悄然浮现，态度也随之微妙了起来。就像张爱玲曾经的好友闫英，两人相识于时局动荡的年代，那时候张爱玲只身在香港大学读书，无依无靠，很是孤单。闫英得知后经常不顾安危，穿过战区边界线去探望她。几年后张爱玲毕业回到上海，她的服装造型也都是由闫英设计的。然而如此要好的两人最后却反目成仇，闹得一发不可收拾。究其缘由，不是谁背叛了谁，仅仅是因为张爱玲出名了。当她写出一篇篇脍炙人口的作品，当她成为上海人气超高的女作家，当她过上富足安定的日子时，闫英反而心态失衡，开始嫉妒和仇视。生活中很多朋友的背刺都来得如此扎心，不是对方多讨厌你，而是他们的爱实在有限。他们习惯和你处在差不多的节奏里，一起吐槽工作，聊聊家常，互相推荐实惠的小馆子，这种差不多让你们亲近，就像同一片水里的鱼，游在一起舒服自在。可是当你开始往上游了，工资涨了，身材练好了，生活有了新突破，
你们之间的水温就悄悄变了。以前是我们都不容易，现在成了，你怎么就不一样了？你的成长打破的不仅仅是彼此的距离，更是他们内心那份脆弱的平衡。于是疏远成了他们最阴柔的报复，不再主动联系，聚会时对你的新成就轻描淡写的带过，甚至在你遇到挫折时闪过一丝难以觉察的轻松。看吧，你也没有那么了不起呀。他们用冷淡维持着自己可怜的自尊，仿佛只要不承认你的光芒，那光芒就不存在。他们不希望你跌倒，却更不愿意看你站得比他们更高。很赞同一句话说，爱若没有宽广到能容纳他人的绽放，便只能蜷缩在狭窄的自我世界里。真正的朋友会为你的天空而仰望，而不是要求你回到与他们齐平的地平线。所以远离那些见不得你好的人，不是绝情，而是人间清醒。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15: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1: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
0: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欢迎来到3861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好的，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下半段节目开始之前，先为大家插播一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世纪大道双龙路荣誉酒店路段南往北方向车辆事故占用了右侧第一车道，目前的车流量较大，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注意避让，小心驾驶。

社会关系学认为，每一个人都活在一个小圈子里，这个小圈子的能量值决定了一个人的生存状态。如果圈子里的人都积极、正直、坦率，并且真心盼着你好，那么你的人生一定不会差。翻译家许渊冲在回忆录当中说起年轻时的一段往事，他的母亲早逝，父亲严厉，唯一的亲哥哥还总喜欢打压他，尤其是他拿到好成绩被长辈夸奖的时候，哥哥就总是找借口揍他。直到长大成人，哥哥都见不得他好，而他也自然就和这位哥哥疏远了。许渊冲心里渐渐有了一个原则，只和真心接纳自己的人做朋友，比如他毕生的好友吴宓。同在西南联大读书时，他们都是班子的尖子生。按理说，为了奖学金、出国机会什么的，二人多少有点竞争关系。然而，许渊冲英文考试拿了第一时，是吴宓第一个上前祝贺的。当许渊冲因为出色的翻译才能去机关部门深造时，又是吴宓第一个来送行。吴宓把许渊冲当自己人，许渊冲的好事就是他的好事。正因为懂得欣赏彼此的成长，吴宓与许渊冲的情谊才没有在时光中黯淡，他们心底那盏为对方留着的灯，始终能够容得下一束更高更亮的光。有句话说得很暖心，能见得你好的人，从来不是关系里的旁观者，而是愿意为你鼓掌的同行人。他们愿意常伴左右，看你一点点成长，看你一步步实现梦想，看你一天天过得更幸福，不会盲目攀比，不会暗中较劲，更不会耍心眼使手段，只是纯粹的为你感到开心。和这样的人在一起，仿佛和世界上另一个自己相处，心里很舒坦。那种由衷的祝福，无间的亲密，是人与人之间能给予的最好的滋养。钢琴家肖邦年轻的时候便展现出了出色的钢琴演奏能力，但他越优秀，周边的人就越打压他，就连他最好的朋友也酸溜溜地讽刺他。他果断远离家乡，开始周游欧洲各国。从波兰到巴黎的途中，他偶遇了钢琴大师李斯特，两个人切磋一番之后，李斯特对他的才能惊叹不已。面对天赋异禀的肖邦，李斯特非但没有嫉妒，反而想尽办法帮他争取演出机会。等肖邦一战成名，李斯特在观众席手舞足蹈，开心得像个孩子。此后余生，两人一直保持着联系，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与那些能见得你好的人相处，正是这样一种积极的链接，他们不仅分享你的喜悦，更在无形中为你注入能量。他们的存在像一面温暖的镜子，映照出你更好的可能，也让彼此在真诚的欣赏与支持中共同走向更丰盈的生命状态。

著名心理学家 Festinger 提出了一个社会比较理论，他指出人类天生会通过与他人比较来评估自我价值。当看到别人，尤其是同龄人、同事或朋友过得更好时，就会触发内心的自卑或嫉妒，进而通过贬低对方或期待对方失败来缓解焦虑。也就是说，见不得别人好是人性不可避免的本能反应。正因如此，那些因我们的幸福而幸福的人就显得尤为珍贵。你往前一步时，他为你的突破大声喝彩，你蓄力成长，他在背后默默推你向前。绵长而美好的情谊就藏在这些并肩而行的时刻里。

刚才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和外人和朋友相处的时候应该持一种什么样的心态，那么如果是和家人相处，我们又该保持怎样的心态呢？三个建议给到大家，首先是要避免说丧气的话。语言是有能量的，家人之间的语言会在不知不觉中影响彼此的状态，一句发自内心的鼓励可能就让人多了一份信心，一句随口的否定也可能让人失去继续努力的勇气。很多时候说丧气话并非本意，但如果习惯性用否定的语气去沟通表达，家里的氛围就会变得越来越压抑，家庭成员也会越来越不愿意互相交流。相反，多一些肯定和鼓励，哪怕只是简单的一句慢慢来，会越来越好的，都能让家庭更有凝聚力。一个家的幸福感往往就藏在说话的语气里，多点鼓励的暖言，少点无奈的叹息，多点温柔的体谅，少点烦躁的抱怨，那些被认真对待的情绪都会一点点累积成家的温度。

第二点就是要避免翻旧账。家庭生活中难免有矛盾与争执，然而比争执还可怕的是翻旧账。生活中有的人会因为一件小事牵扯出更多陈芝麻烂谷子的旧事，仿佛这样就取得了本次争吵的胜利。其实翻旧账就像一次次在伤口上撒盐，让家人之间心生芥蒂。一件已经过去的事情，如果总被重新提起，很容易让情绪再次被放大，原本已经缓和的关系也会因为旧事重提而重新变得紧绷。久而久之，家人之间的沟通容易变得小心翼翼，甚至不愿再多表达。让过往翻篇，关系才有空间继续向前。把已经过去的事轻轻放下，把注意力留给当下，日子会过得更从容。愿意向前看的家庭，往往也能够走得更远。

那么最后一点就是要避免无效社交。生活中有些人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放在无效社交上，却忽略了陪伴家人。本来可以陪孩子睡前读一会儿书，却沉迷在微信群聊。本来可以和家人一起出游，却因为要参与饭局而爽约。家人之间相处不在于对方做了多大的事儿， 而在于有没有把时间真正留给彼此。早点回家，陪爱人一起做顿热气腾腾的晚饭，陪孩子耐心地读一本故事书，周末抽空坐在一起看看书，出门散散步。这些看似普通的陪伴，才是让一个家越来越好的关键。把时间留给重要的人，把和颜悦色的样子留给自己的家人， 多一些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的时刻，多一些家人们敞开心扉的交流，家的链接才会越来越紧。那些被认真陪伴的日常，终会变成最温暖的记忆。愿我们都能够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让我们的家成为这世间最温暖的港湾。

学会彼此包容退让，守好心，远离浮华，无用应酬，守住家中的烟火温情。一个家最好的状态，无非是口中无恶言，心中无旧怨，身边无疏离，少一点内耗，多一份体谅，少一份追逐外物，多一份相守相伴。日子不必大富大贵，只要家人同心，言语温和，朝夕相伴，所有风雨皆可携手跨过，平凡岁月也能够日日升温。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愿收音机前的每一个家庭都能够戒掉伤人的习惯，守好身边的温情，在烟火日常里彼此扶持，岁岁安稳，年年向好。

好的，时间来到了15:51，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晴，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我们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凭什么干涉我的？
1: 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16: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去你倒来咯，怎啊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
2: 全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3: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

迎我们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今天是2026年的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当中不断的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近期各地的一些党课陆续举行，像6月30号泉州市委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暨警示教育会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一督导组组长吴立新到会指导，泉州市委书记张义公讲授专题党课。泉州市委书记张义公讲授专题党课的时候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深入开展三征行动，教育引导全市党员干部以案为鉴，以案铭记，以案促改，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勇争先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泉州实践。泉州市委副书记市长蔡占胜主持，泉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华、泉州市政协主席肖汉辉、泉州市委副书记周小华出席。张义公强调，要带头主动再主动，突出主动学习，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迅速掀起了学习的热潮，突出主动谋划，善于从全局长远大事上做出判断和决策，始终呢把招商引资和招财引智啊作为战略性的先导工程，聚焦构建955现代产业集群，抓紧招引一批大项目好项目，抢占新领域新赛道制高点，突出主动创稳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建好用好两中心一平台，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营造安定稳定的环境。张义公还强调，要带头实干实干再实干，发扬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精神，把服务实体经济作为主责主业，深耕产城人文融合，持续做好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两篇文章，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张义公强调，要带头落实落实再落实，全面落实四下基层制度，强化呢重点工作定期调度，推动大抓落实、狠抓落实、严肃换届纪律，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进一步激发广大党员干部大拼经济、大抓发展。张义公还强调，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的时候，要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劲头不松，持续呢抓好学查改各项任务，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张义公要求，当前要统筹抓好上半年工作总结和下半年发展谋划，做好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风的工作，确保全年目标任务顺利完成。与会的同志集体呢观看了专题警示教育篇，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出席。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在6月29号的时候啊，我们泉州市呢还举行了两优一先的表彰大会，表彰了一大批这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还有优秀的党务工作者，以及先进的基层党组织。会议呢宣读了泉州市委表彰决定，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代表上台领奖。

张义工代表泉州市委向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祝贺，向奋战在各行各业的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为泉州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崇高的敬意。他指出啊，近年来全市各级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按照省委的部署要求，全力大拼经济、大抓发展，扎实推进抓项目促发展的系列专项行动，勇当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主力军。21世纪海思名城建设取得新的成效，站在15五新起点上，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以榜样为引领，以先进为标杆，深入开展三征行动，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张义工强调要一以贯之的筑忠诚，坚持呢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持续强化理论武装，在传承红色基因当中啊，坚定理想信念，不断提高政治的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一以贯之、守初心，弘扬四下基层、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等一些优良作风，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建好用好两中心一平台等载体，优化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民生服务的供给，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一以贯之促发展，坚持把招商引资和招财引智作为战略性先导工程，构建955现代产业集群，深化园区标准化建设，优化南高新、北石化、环湾崛起，还有区域做强生产力的空间格局，融入下漳泉都市圈同城化，加快中心城市扩容提级，探索1+3+N 的共富路径，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要一以贯之强党建，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推深做实三区联创等机制，纵深推进政风肃纪反腐，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凝聚激情燃烧、干事创业、奋勇争先的强大合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泉州实践做出更大贡献。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军区学习先进典型实践活动的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一步强化党政领导干部党管武装主责意识，树牢国防动员观念。那么在昨天下午呢，我们晋江市人民武装先锋主题报告会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活动举行。泉州市委常委、泉州军分区大校政治委员陈永团、晋江市委书记、晋江市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王明元、晋江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小阳、晋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长义、晋江市委副书记陈友爱等参加活动。在当天报告会上呢，来自晋江全市人民武装战线不同领域的8位先进典型代表，通过事迹宣讲、现场访谈、文艺展演、诗歌朗诵等一些形式，丰富这个活动，集中呢展现了晋江武装铁军啊坚守初心、勇担使命、实干笃行的先锋风采。这次活动的举行呢，将进一步促进晋江全市武装工作人员对标先进、见贤思齐，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为推进强国强军汇聚磅礴力量。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一个时间点哈。那么在昨天呢，我们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啊，带队开展七一走访慰问老党员，还有困难的党员活动，并且呢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王晓阳一行走访慰问了老党员王公廷还有姚白，与他们重温了峥嵘岁月，回顾奋斗历程，并且呢现场为姚白颁发了光荣在党50年的纪念章，感谢他们为晋江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希望他们可以保重身体，一如既往的关心支持晋江，继续为晋江发展献计出力。那么在当天，王晓阳一行还走访慰问了困难党员王玉钗，为他呢送上了节日的祝福和组织的关怀。王晓阳详细询问了老年人，他最近的一个身体状况啊，家庭生活、医疗保障等一些这个情况，鼓励他要保重身体，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难题，有实际需求可以及时的向党组织反映。王晓阳指出，老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为晋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相关的镇村部门要常态化做好老党员关心关爱工作，主动落实帮扶政策，用心用情为他们排忧解难，让他们时刻可以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是的，那么在前几天，我们晋江市融媒体中心呢，也为我们就是光荣在党50年的老同志颁发了这个纪念章。

好，根据我们所了解到的一个情况啊，最近我们文化威容展哈之一系列的这些乡村还有一些社区啊，都有陆陆续续举行这个班子和干部任期的承诺三加一的一些实际公示情况。

近我们泉州市呢，两优一鲜典型事迹系列啊，陆续的推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为了充分的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营造弘扬先进、崇尚先进、学习先进的浓厚氛围，泉州市委决定呢，表彰全市优秀共产党员100名，还有全市优秀的党务工作者100名，以及全市先进基层党组织120个。即日起呢，包括我们这个泉州晚报哈，也有开设了这个榜样引领实干担当的专栏，来宣传报道我们全市啊这个两优一鲜的典型的事迹，进一步呢激励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的党员，以先进典型为榜样，砥砺初心，挺膺奋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泉州实践贡献力量。那么我们看到的第一期的这个名单当中啊，其中就有讲到的其中一位呢是来自于我们晋江。这个是晋江市信泰福建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这个党支部呢也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党建哈，党建赋能绿色纺织产业发展。数字车间内纺机有序的运转，丝线经纬交织，党员技术骨干围站在智能的设备旁边，去研讨优化工序啊，还有攻关绿色纺织新工艺。这也是我们晋江市信泰福建科技有限公司以党建赋能新智生产力培育的一个生动的日常。这些年来，公司呢扎实推进党建入章，把党组织前置研究还有党企会商等机制固化为企业的管理制度，推动呢党组织全过程参与企业的经营决策，推行支部建在车间，全覆盖设置党员责任区，组织党员攻坚先锋队，聚力攻克无水染色还有绿色可降解材料等一些关键的技术，参与制定七项的这个国家还有行业标准，通过呢国内外的专利有1000多件，同时也建立了党员人才双向的一个培养体系，可以说呢推出了这个接榜挂帅还有赛场赛马的机制，源源不断培育党性强业务精的骨干党员。晋江市信泰福建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啊，坚持以党建纽带连结职工回馈行业，累计建成职工书等12个平台，投入200多万元，设立困难职工帮扶基金，年均开展技能培训文体活动200多场次，汇集职工超过了5000人次，立足纺织行业长远发展大局，党支部呢牵头建立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体系，参与纺织品碳足迹核算与报告指南等多项行业的标准制定，带动上下游纺织企业推进绿色低碳改造，持续提升全球的供应链绿色竞争力。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晋江政企双向奔赴，激荡一城活力。近日呢，2026年晋江市服务民营经济发展大会召开，这也是晋江也是全省县级啊首次有召开全域服务民营经济发展的大会。当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正式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当首部晋江经验专项法规落地施行，晋江服务民营经济发展大会的召开恰逢其时，意义非凡。这不仅呢是年度工作的一次梳理，也是一场政企同心、共谋发展的誓师大会，更加呢是晋江以一座城的诚意啊，向民营经济去致敬、向奋斗者致敬的庄严时刻。我们可以通过一组数据来了解一下我们晋江经验哈，就是了解一下我们晋江民营经济啊，这个它的一个表现。你比如说晋江是晋江经验的发祥地，是我省乃至全国民营经济县域发展的一个典范。相较于全国民营经济这个五六七八九的特征，我们晋江的民营经济它分量更重，成色更足，也呈现了99999，贡献了90%以上的税收，90%以上的 GDP， 还有95%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95%以上的城镇就业，以及95%以上的企业数量。以民营经济为支柱的晋江，以全省1%的土地创造了全省16%的 GDP。 所以这一组数据可以看到我们晋江民营经济它的分量和他的努力的成果。

组又一组数据的背后啊，是一个又一个敢闯敢试的晋江企业家，是一批批坚守实业的民营企业，包括鞋服、纺织、食品、建材。晋江用实体经济的脊梁撑起了一座活力四射的民营经济的重镇。那么当下的晋江啊，正在以一场深刻的制度变革还有政企协同，为全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着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当然了，靓丽数据的背后呢，也是当地啊持续服务民营经济发展的态度决心，还有政企互动的优良传统。服务民营经济发展，晋江从来它不止于喊口号，而是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2026年以来，我们晋江的持续优化升级营商环境，建立民营经济强势评价指标体系，完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一加 N 的政策体系。晋江在全国县域率先出台关于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完善政企常态化沟通交流和问题解决机制的实施方案等一些举措，从土地盘活到资本赋能，从数据要素到绿色指标，资源精准供给，痛点就是政策的发力点。在我们晋江，政企互动它从来不是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啊，而是呢以心相交，以形相辅，它是一种深入骨髓的自觉。这里的党委政府深谙不叫不到，随叫随到，服务周到，说到做到的四道哲学，甘当引路人、推车手、服务员。从这个新商接待日里诉求的闭环疏解，到千名干部近千起的现场破题，晋江用有为政府的双手托举出了有效市场的活力。这种关系的精髓就在于啊，政府呢把企业家当作自己人，而企业家呢把发展当作分内的事情。这种无需赘言的一些默契，也就是我们晋江民营经济长盛不衰的和之力。晋江的发展，它从来不是孤立的一隅之功，而是服务全省全国发展大局的实践样本。面对民营经济普遍面临的转型压力、要素制约等一些难题，晋江精准回应，既对标国家战略要求，又紧盯企业极难筹盘。从国家有部署到晋江有行动，从战略要求到晋江方案，晋江用实实在在的举措答题。民营经济的痛点就是政策的发力点，企业的获得感就是发展的含金量。最近我们晋江举行的这场大会呢，是在“十五五”新征程上的总动员。国家战略赋予晋江新使命，晋江呢用一隅之境服务大局之境。这场大会向世人宣告，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晋江政企同心、其利断金的底色不会变；无论风浪如何汹涌，晋江人在发展民营经济当中敢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的精神不会丢。你永远可以相信晋江，相信这片创造奇迹的热土，相信政企同心的合力，相信民营经济生生不息的活力。因为晋江的故事就是福建，就是中国民营经济的故事，晋江的答案就是这个时代关于如何让民营经济活得更好、走得更远最生动的答案。近日我们晋江呢召开了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重温党的光辉历程，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表彰先进典型，凝聚奋进力量。晋江市委书记王明元代表晋江市委向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祝贺。他指出，迈上十五五新征程，晋江肩负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的重大历史使命，必须要锚定新目标，扛起新担当，展现新作为。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铭记初心，奋勇争先，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当中再立新功、再创辉煌。
好，进一个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香港安平桥。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4: 镜头的时候了，
3: 名嘴全部解说，
4: 10天
3: 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

0: 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平台过瘾。
1: 北京时间16: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的路，就爱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香港安平桥》。
2: 传承弘扬晋江经验，扬帆起航，再出发。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靖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今天是7月1号，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那么在最近呢，我们晋江有召开了两优一先的表彰大会。在会上呢，王明元强调啊，要筑牢信仰之基，要做一个对党忠诚的明白人。他更加自觉的就是要求我们要自觉的以这个坚定的信念立根铸魂，切实增强政治的判断力、政治领悟力还有政治的执行力，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更加自觉的以科学理论定向领航，深挖用好晋江经验的理论和实践富矿，在寻迹溯源当中不断地汲取奋进的力量，要勇担使命之责，要创新发展，做一个这个方面的一个带头人，然后要因地制宜的谋新路，以工贸一体、区港联动的战略作为引领，全力打响海思名城、活力晋江的城市品牌，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而且他还强调要改革创新破难题，勇于破除思维定式和路径依赖，在破解难题瓶颈当中呢，补短板、断长板、增动能，要敢拼善为创经验，接续推出一批创新性、引领性、突破性的举措，在各个领域争当排头兵，勇做先行者，要恪守为民之心，做服务群众的贴心人，要为民服务建初心，从思想的深处真正的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个根本的问题，切实让群众呢获得感可以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要为民办事增福祉，大力传承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作风，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以实际行动兑现党委政府的庄严承诺，要为民解忧暖人心，用好极难险重工作调度等机制，全力解决好企业和群众极难筹判的问题，要凝聚党建之力，做先锋示范的领路人，要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稳妥有序抓好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还有选优配强村社区两委班子，要充分地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先进为标杆，以岗位为阵地，积极作为，廉洁奉公，真正让组织放心，使群众信服。

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在我们晋江啊，其实也有很多值得我们赞颂和传承的一些精神。那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介绍几位历史人物哈。先要给大家介绍到的是沈尔七。沈尔七呢，他原名叫沈庆举，在1914年的时候，他出生于我们晋江池店的青盟村。在17岁的时候，他遵从父命，远赴菲律宾去谋生。1937年，他回国参加抗日战争，后来是奉命北上，被任命为新四军二支队随军服务团的团长。为了抗战呢，他也是3次啊往返菲律宾，却未曾回家一次，一心呢只为救国。在1942年的5月，在一次对敌战斗当中，他不幸身负重伤，以身殉难。当时他只有28岁。从1930年离家到1942年牺牲的12年间，沈尔七有3度归国抗战，迫于严酷的战争环境，他未能踏入家门一次。他写下的那些抗日救亡的战斗的文章，也激发鼓舞了无数海外华侨同仇敌忾抗日的斗志。还有他那一封充满家国情怀和革命激情的信笺，也是彰显了我们共产党人牺牲小家为大家、舍身为国的崇高精神。他用短暂的青春和生命践行了为光明事业努力的誓言。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吴天亮的事迹。吴天亮是出生于1921年，他曾经呢取过好多个名字哈，就是当时因为作为这个地下党哈，就是有一些用过的名字，像吴昕、许竹、清江、西明，这些都是他曾经用过的名字。在1932年的时候，当时他担任的是我们晋江白安村的儿童团团长。在1934年，他加入了共青团。1938年，经过晋南工委书记李刚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10月，当时他担任的是中共白安支部书记。1942年1月份，他被任为泉州临时工委书记。1946年2月份的时候啊，吴天亮被反动当局杀害，当时他只有25岁。从1932年到1946年牺牲的14年当中，吴天亮他从一个儿童团团长到地区党的特派员，他为党的革命事业不停地奔走在泉州各个地方。被捕之后，敌人对他呢是软硬兼施，但他始终不为所动。

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人生啊，总有一死，死对于我们这种人来说并不可怕。可惜我不能亲眼看到大家过和平幸福的日子了。吴天亮保守党的秘密，为理想信念奋斗终身的精神，坚贞不屈，舍生忘死的品质，正是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最好诠释。

我们再来说说黄竹禄。黄竹禄出生于1922年，他曾经化名叫做叶振元，他是我们晋江安海人。1922年12月出生，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啊，他曾经呢历任中共安海区青年支部书记、中共安海区委宣传委员、中共南安县工委宣传委员等职务，日夜奔忙于晋南地区开展抗日反顽斗争。1945年9月，他曾经呢转移到海城，在海城还有安溪一带开展隐秘的一些斗争。那么在1946年呢，他曾经到南安石井一带开展工作。1947年2月，他担任中共泉州中心县委委员。1948年7月，黄竹禄被杀害于莆田南门外，牺牲的时候呢，年仅26岁。从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到1948年牺牲，这9年的时间里，黄竹禄长期以小学教员的身份作为掩护，宣传党员的先进事迹，还有事件真相等一些内容。他奔波于崎岖的山道中，并以出色的工作，在很短的时间内使党组织在广大的乡村生根。他对前去探监的姑母和婶母说：“我可能回不了家了，家里不必为我奔走花钱。”是的，这句话真的是非常的让人感觉到非常的心疼啊。那么黄竹禄他为国捐躯、虽死犹荣的这种无私的高尚的品质，也彰显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鲜明政治品格。

说到内坑的这个弃坑村，大家对尤大福这个名字啊，应该是耳熟能详了啊。他是1911年出生，曾经呢还化名为吴雄，他就是出生于晋江内坑弃坑这个地方。1911年11月出生，在少年的时候，他当时没有读过很多书，只上过了1年多的私塾。在13岁的时候，因为他的父亲去世了，母亲患病而辍学务农，所以他的家境其实是非常贫穷的。那么在1930年的冬天呢，内坑的弃坑村啊，成立了农民协会，当时尤大福呢是当选为主席。在1931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5年的10月，在带领游击队打击反革命势力的时候，由于叛徒告密，尤大福不幸牺牲，年仅24岁。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了纪念尤大福的功绩，当地的崇实小学就更名为怀福小学，以此来激励青少年要以革命先烈为榜样，为建设新中国努力奋斗。在内坑的弃坑村的这个老年这个有一个老年会的会长啊，曾经叫做尤耀辉，在接受这个记者采访的时候，他有说哈，他说弃坑村在2000年建立了晋江的弃坑革命史陈列室，之后呢，村委会就把这个陈列室迁到了怀福小学的旁边，也经常呢会组织学生来参观游览，进行爱国教育的活动。通过呢这个更名啊，通过这些活动呢来教导孩子们铭记历史，继续的传承这一份革命精神。好，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运火。提到大家呢会比较熟。

熟悉的是运火村哈，这个就是来自于许运火他的家乡。许运火又名许新礼、许建明，他取名啊，这个是他的曾用名哈。祖籍晋江深户的吕宅村。那么在1912年，他是出生于菲律宾这个宿务市啊，在菲律宾的这个宿务市呢，有很多我们晋江人啊。那不久呢，他就随着他的父亲许景鸭回到了故乡深户。在他很小的时候吧，他的父母就先后去世了，所以家境也是非常贫苦啊。1929年4月，他由他的伯父许景颂资助，又去到了菲律宾，就读了宿务市的中华学校，受到了进步思想的熏陶。那么在77事变之后呢，他回到了家乡晋江，后来经过李刚介绍呢，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8月，许运火担任的是中共泉州中心县委的委员，在1940年10月担任中心县委组织委员，1941年1月担任中共泉州中心县委书记。1941年10月31日，许运火在吕宅开会的时候，与国民党的税警相遇，为了掩护同志、保护机密文件，在与税警搏斗当中不幸中弹了，壮烈牺牲，终年只有29岁。为了纪念许运火，在1947年11月，闽中地委就把原沿海区命名为运火区。所以呢，之后啊，这个村呢就改为这个运火村了。那么根据当地的这个运火村的原来的一个村委介绍说，他们村里历来非常重视这个传统的一些文化，包括革命教育，所以他记得非常清楚，在自己1961年当时读小学的时候，有曾经在学校的组织下徒步5公里去晋江金井的这个烈士陵园去纪念许运火烈士。而且呢，每年这个71建党节啊，他们也会召集一些新老党员进行传统的革命教育，来学习许运火的革命精神。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人物啊，就是王美。王美是我们晋江内坑人，她是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当时也是协助组织和领导这个长浦村的土地革命，建立了赤卫队。在1934年3月的时候，她曾经有担任了晋南游击大队的副大队长。1935年10月4日，因为叛徒告密，王美在突围当中不幸被捕，在当天就是在岭兜这个方角村这个地方英勇就义了，当时他年纪非常小，只有21岁。

王美牺牲了以后，群众才知道他是一个光荣的共产主义战士，所以他也曾经隐姓埋名哈。王美不计较个人得失，一心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重的这种崇高品格，会一直激励着我们后人砥砺奋进。以上只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我们晋江的这些革命事迹的这么几位代表，其实还有很多很多，我们有机会会和大家一一的来介绍。那么也通过这些革命烈士他们的一些事迹啊，其实也带给我们很多的一些触动，也能够让我们对这个家国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认知。有国才有家，我们要和这个时代，要和我们的国家一起同频共振。

革命早期，我们晋江呢涌现出了一大批坚定信仰、无畏生死的革命先驱，他们告别亲人，远离故土，在隐蔽的一些

就严守党的秘密，坚守革命气节，哪怕孤身奋战，孤立无援，依旧是心怀家国大义，誓死不向黑暗低头。所以就是这么多的一些先辈们，他们抛头颅，洒热血，以这个热血为灯，照亮闽南革命的前行道路，以生命为炬，点燃侨乡痊愈的革命星火，也让红色信仰呢，在我们晋江这个地方啊，生根发芽，燎原四方，更加为我们泉州等闽南地区的革命根据地建立，还有闽南的红军武装的发展，以及这个解放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立下了不可磨灭的不朽功勋。

今天是7月1日，那么值此这样的一个日子啊，我们也希望大家呢在暑期可以带着家人，特别是我们的孩子，一起去走访一些红色基地，去参观一些爱国主义教育的相关的一些文化，能够更好的提升这个孩子们他们对于这个方面的历史的一个理解哈。我们泉州的革命历史纪念馆哈，也是闽南红色的党史核心地标，这个地方呢也全方位的有梳理我们泉州百年革命发展的一些脉络，完整的收录了像土地革命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全时期的珍贵史料、历史文物，还有英雄的遗物、老照片、文献档案，系统的讲述了泉州党组织发展的历程、重大的革命事件、经典的战斗故事以及英雄人物的事迹。走进历史，在实地当中的探访中去读懂红色初心，也欢迎更多的孩子们哈，他们可以去走出课本，然后去参与一些红色宣讲啊，参与一些研学活动，可以厚植爱国情怀，在实物见证当中去传承我们的革命精神。另外像我们晋江的革命烈士陵园啊，每年这个清明节也有很多的一些学校有举行这个祭扫烈士墓的这样的一些活动，那么在暑期呢家长朋友还有一些老师也可以带着这个孩子们哈去走访，去我觉得去了解一下我们当地的这些红色事迹的陈列馆啊，也有利于这个孩子们哈，他们可以在就是缅怀还有学习过程当中呢，可以去感悟家国大义，再次的来更续我们红色精神血脉。其实在晋江很多的一些乡村也是值得大家去走访的，你比如说呢像我们刚才介绍到的内坑的这个弃坑村，他们也有一个村史馆哈，也是非常丰富的一些红色文化，然后包括我们有一些这个村落像安海的这个西安村啊，还有这个像我们刚才介绍到运火村啊，这些村落呢都有非常丰富的红色文化的一些底蕴。在走访这些乡村去感受岁月痕迹的时候呢，也可以聆听更多的红色故事，感受革命先辈他们是怎么机智勇敢无畏坚守的这样的一些历史。

红色铸魂，以文化赋能，以初心致远。我们也期待在暑期大家可以有更多的跟我们红色文化一起来这个交流还有互动的一些机会，让红色基因可以融入我们每个人的血脉，也让革命精神伴随大家山海长存，让家国情怀扎根每一位国人心中。山海有情，红色不朽，岁月流转，

初心永恒。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黄昌木、吴文峰，谢谢您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1: 这就是天过我的时候了，
0: 名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

整点之后的行车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03，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新的一个月啊，新的开始，咱们的这个今天的这个好日子当中啊，也是希望大家呢，在同时开启下半年的时候呢，充满着更多的目标，有更加奋进的精神啊，积极向上的这样的一些状态。其实关于定目标这个事儿啊，无论现在你是堵在晚高峰的路上，手握着方向盘挤着公交地铁，或者是说，当然这晋江没有地铁，遥远的小伙伴啊，用 APP 听，可能你正在坐地铁。那个就是谈着天说着地啊，来聊着我们身边的一些大事小事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人活着其实都是有一些目标的。可能在吃饭方面有目标，我今天晚上一定要干2碗大米饭。今天晚上我一口我都不吃饭啊，其实这也是个目标对吧？工作当中新的目标，然后呢，在这个月当中要完成怎样的一些业绩上的目标？有人说呢，目标是赶路的路灯；有些人说这个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快。立完 flag， 立刻让自己转头就倒。其实呢，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呢，小的时候从小到大啊，也是定过一些五花八门的目标的，有的呢就是轻轻松松圆满落地的，有的费劲巴拉的话呢，可能才能落地。也有一些是半途而废的，现在想起来可能还会忍不住让自己自嘲。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小伙伴啊，你都立下过哪些实打实的具体目标啊？到最后完成了多少？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来不灌鸡汤，就聊真心话。

把你的故事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说一说定目标究竟有没有用呢？你有定过什么具体的目标，完成的状况如何？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畅所欲言。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

0: 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畅所欲言啊，来说一说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给自己定过的那些目标啊，都完成的如何了。微信当中我们的王浩浩说，我年初的时候定目标一年要瘦20斤，这一年眼瞅着已经过去半年了，我2两都没瘦啊，欢欢，反而我胖了8斤。目标好像只是激励了我的外卖订单啊，就是自己没有完成多少。我说浩浩同学呀，就为什么人他会胖，我跟你说，他就是说明你还是因为吃的方面大概可能或许有点儿没啥节制。比如说今天我今天中午吃了披萨，我还让自己喝了生椰拿铁。我说耶耶耶耶耶，就怎么说呢，就是人有的时候上来这股劲儿，我会发现全世界的美食我都不能辜负。所以我现在就特别理解渣男，就是我以前我不理解渣男，我说你说到怎么不做到呢。每当我跟美食抗衡不了的时候，我就特别理解渣男，我就觉得说我这个时候我就是个渣女。发誓也是真的发誓，做不到也是真的做不到。我天天发誓，我明天控卡，我不吃了我。但是臣妾做不到啊。所以王浩浩，我特别理解你啊，就是年初定的这个目标，这一年瘦20斤，你现在就赶紧 pass 掉这个目标，这目标这半年时间都不适合你，是吧？你7月1号，你这一看自己还胖了8斤，你怎么着？我跟你说，你的目标现在就是先给自己瘦2两再说。先这个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啊！先从这个小数来开始，让自己慢慢慢慢的积累。好吧，咱就别说瘦20斤的事儿了。现在你都就是又胖了8斤，你先从8斤当中先让自己减2两。啊，一点点去实践吧，好吧。OK， 在我们的路上等待各位小伙伴的留言，来说一说你有定过怎样的目标，在定目标的过程当中啊，自己都完成了怎样的一些这个想法和状态啊，自己的这个目标的完成度究竟如何？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锦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九点之后第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啊，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人到中年步入老年，除了年龄升高之外，另外一个最容易升高的就是自己的血压，还有就是自己的血糖。患上了糖尿病，那么最折磨的大概就是我们的饮食控制了，就到那个时候你就是不控制你也得控制，这怎么办呢？好消息什么呢？就是最近啊，有一项新的研究发现了适合糖尿病患者的长寿饮食方案，长期坚持能够使我们的尿糖的这个比较高的这个糖尿病的患者的全因死亡风险下降39%，和尿糖这个比较高啊，就是我们这个糖尿病直接相关的一些死亡风险呢，也会下降75%。所以，我们究竟应该吃点啥呢？它其实并不需要昂贵的花费，重在一日三餐的均衡搭配上，方法简单易执行，也非常适合普通的健康人群。让我来看看究竟怎么个事儿啊！听说控糖的话就能让自己变瘦。我来看看啊，这个糖尿病长寿饮食出炉啊，大幅降低死亡风险啊，能够让自己呢活久见。2026年6月份的时候呢，来自于南京医科大学和江苏省疾控中心的研究人员联合在营养素期刊上啊，刊发了一项纳入了这个超过50000国人和历时11年的研究，找到了一套非常适配糖尿病人群的长寿饮食方案。糖尿病患者在日常饮食当中增加新鲜的果蔬、豆制品、奶制品、全谷物的摄入，就可以显著的将糖尿病患者的全因死亡风险下降39%，心血管疾病的相关死亡风险下降53%。

研究人员呢，根据所有的参与者的这个饮食习惯特点啊，分类为三种饮食模式。第一个就是传统饮食，爱吃腌制菜的人，大多数的食物的一个摄入量都偏低，但是腌制食物吃的较多。第二种呢，就是说非常爱吃肉的人，整体饮食相对均衡，但是呢，肉类吃的明显偏多。第三种呢，就是果蔬奶豆吃的非常丰富的人，整体的饮食丰富多样啊，新鲜水果、牛奶啊、奶制品啊、豆制品啊、全谷物啊吃的都比较多，但是很少吃这个腌制菜。我看了一下，我觉得这三种我是综合了这三种。说这样的饮食习惯吃了11年之后，差距究竟有多明显呢？结果让人非常意外啊！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你是二型糖尿病患者，调整到果蔬奶豆丰富的这种饮食的模式，死亡风险就会直接的大幅下降，全因死亡风险就会下降39%，心血管的这个死亡风险就会降低53%，糖尿病的相关死亡风险就会降低75%。哪怕你是高血压的患者，调整到果蔬奶豆丰富的一个饮食，那么这个糖尿病死亡的风险也能够降低60%。同样呢，这样的一些饮食方案也非常适合咱们普通的健康人群，因为呢，果蔬奶豆丰富的这种饮食模式与近几年提出的东方膳食模式和江南饮食模式的特征是非常的相似的，也被认为是最适合咱们国人的地中海饮食。所以为什么这四类的食物有助于延长我们人类的寿命呢？答案其实就藏在两个词里，一个就是抗炎，还有一个就是抗氧化。糖尿病患者呢，通常会比健康的成年人存在更加严重的代谢紊乱和全身性的炎症，所以导致更高的死亡风险。而这个果蔬奶豆丰富饮食的保护作用呢，非常明显。那么这个果蔬奶豆丰富的饮食包含哪些食物呢？研究当中呢，就明确指出说了，新鲜的蔬果、乳制品、豆制品、全谷物啊，这些呢，如果吃足够量的新鲜蔬果，吃这个多吃一些大豆啊，挤这个豆制品，然后每天保证牛奶的摄入，增加全谷物的摄入，这四点满足之后，就可以让自己呢，对于身体的健康有更好的调节。

啊，以上的饮食的也是基于对于我们人群观察性的一个研究成果，可以作为我们糖尿病患者日常饮食管理的一个参考框架啊。但是呢，因为也有一些个体差异啊，其实个体差异也比较大。比如说，如果你合并含有严重的肾病的话呢，可能就需要限制豆类等一些植物蛋白的摄入。具体的调整呢，也务必在一些专业医生或者是临床营养师的一个指导下来进行，也不可以让自己呢去擅自的啊替代一些药物的治疗。当然啊，这四类的这个饮食，其实呢，我们大家也可以在生活当中啊，让自己呢实践一下，多吃一些这个清淡的这种烹饪方式的食物啊，选择蒸啊、煮啊、炖啊这样的一些烹饪方式，同时每天总体的这个盐的摄入不超过6克，糖的控制呢每天在25克左右，所以这个奶茶咱就别加糖，奶茶少喝。少吃腌制的蔬菜，像咸菜呀、榨菜呀、酱菜呀等等，咱们就尽量不吃。如果说实在想吃的话呢，每周不超过1次，同时呢，当天要减少其他盐的摄入。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我们的话题啊，来说一说自己有没有定过一些目标啊，目标完成的如何，我们的进度怎样呢，是成功还是失败，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

说一说我们自己定的哪些小目标啊，在完成这些目标的过程当中自己有没有做到呢？现在我们的进度如何，是成功还是失败？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分享啦。

节目当中的小慧啊，在微信当中说，那个我去年给自己定了一个存款50000的目标，省吃俭用，年底就刚好达标。今年不仅把去年的50000花走了，而且呢，我现在还倒欠了60000。哎，可以说我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的哭，挺难过的。微信当中的3322啊，在节目当中分享说，那个目标啊，去年我就想让自己去学一门乐器，一开始想学吹葫芦丝，觉得很那个文雅，好像还比较好学，声音比较柔美啊，感觉非常古风，我就幻想自己穿着古风的衣服站在那儿吹。然后后来发现这个吹葫芦丝我气息不大行，吹不动。然后呢，我就学，不然就是动手吧，弹吉他。现在就只会拨三和弦，乐器已经扔在家里面落灰了。果然，热爱是抵不过懒的。微信当中的洛阳在节目当中说，我打算一年读完30本书，我还打算让自己减30斤，还打算让自己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但最后呢都被各种美食啊，然后出去玩啊，看电影啊，在跟这些这个吃饭啊聊天的各种搭子一起泡茶呀都给耽误了。所以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能够吸引我的事儿太多了，所以导致我现在不能够轻易让自己去立 flag， 因为我总是会被这样或那样的一些事儿给打动，去做一些别的事情。所以你是一个花心的人，咱们总是会被一些更加有趣的事情吸引掉，忘记自己的目标。

0: 路有你，共筑梦想。
1: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2: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1: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0: OK， 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了。北京时间的17:3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环驾到，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收听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自己有没有定下一些目标啊？完成目标的进度如何？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呢？来说说我们的下半年伊始，自己有着怎样的新打算啊？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再见的互动。微信当中的郑磊磊说，我计划一年旅行3个城市，今年只去了一处，工作加班打乱了所有的安排。黄晓说了，减肥目标每天慢跑5公里，坚持1个月膝盖疼就放弃了。原来这个目标也需要贴合自身的情况。确实，如果不贴合自身的情况确实很难完成。就像前面我说自身情况，我的这个猪瘾就经常犯啊，就不要给自己定什么目标啊，说什么今天少吃明天少吃之类，就少吃不了一点儿。林周周在节目当中说，目标戒掉熬夜，11点准时睡觉，除了前3天，其余的日子全在刷手机到凌晨。小苏在节目当中说，我去年给自己定下一个这个flag 啊，希望自己呢能够针织一个好看的围巾，然后送给我的男朋友。现在呢没有针织。开始啊，就是压根儿就买了工具回来，压根儿就没开始，然后男朋友也没要。就是说，就是这东西你有可能，他可能会让你帮忙做一个筛选，就是说这个织围巾不适合自己，可能这个男朋友也不太适合自己。咱们换下一趴，说不定下一趴就是找到了一个真爱之后，又开始让你学会织围巾了呢。微信当中的珊珊在节目当中说，我想半年前学游泳来着啊，就是一开始是怕水，后来觉得天冷，现在天热了之后又懒得让自己动，就觉得天太热啊，又不想去，看一水池里面都是人，又觉得有点脏啊，反正就是各有各的理由吧，就是感觉说自己在完成一些目标的时候，总是会给自己找借口找理由。好，路上来跟各位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啊，进入到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说到说到啦。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半年之后的第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说一说在我们的夏天抱着冬瓜睡觉是真的能够帮助自己的身体降温吗？抱着冬瓜睡觉，这就事情变得有趣了。是不是应该让自己选择抱着冬瓜去睡才能够更凉快呢？最近呢，在气温上升的过程当中，又有不少人开始尝试抱冬瓜睡觉的解暑法。来自于中国康复研究中心中医康复科主任医师啊介绍的这个过程当中表示说呢，冬瓜含水量高达95%以上，能够快速的吸收体表的热量，但是对于我们的这个脾胃虚寒阳虚体质的人来说，冬瓜的物理降温可能就会加重腹泻腹痛。体弱胃寒的老人和儿童可以用薄的这个棉布包裹间接性的接触。那么另外呢，这个冬瓜的表皮有白色的毛刺，不小心也会刺伤皮肤，所以说不要以为它是光滑的啊，还是应该在使用之前清洗好冬瓜表面的一些小白毛。睡觉的时候呢，采用抱着或搂着的一些方式，着重为自己的四肢来进行降温，避免腹部直接接触。所以你喜欢抱冬瓜的话就抱一下。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阿贝贝换成一个打冬瓜，抱到一定程度不想抱了之后还可以直接吃了它。这真是养成系的阿贝贝。

0: 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的在线分享一下啊，说一说身上的青筋啊异常突起，要引起警惕。
1: 哎，
0: 我最近也觉得我老是在身体当中确实也是会有一些青筋会突起，比如说手上的青筋会突起，着急了吼两嗓子，脖子上的青筋也会突起。这个和使劲使大发了之后呢，感觉我的这个太阳穴的青筋也会突起。然后呢，我在想到一首诗：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可能就是我没有那么的生气吧，但是呢，这个就是身体当中的血脉非常的热烈，倒是有一点。那有医生今天在网上提醒大家说，三类青筋异常突起就要注意，一个是下肢的青筋啊，小心自己呢静脉曲张，还有呢就是颈部青筋，哎，这个我有一点的。暗示自己的心脏或是肝脏出现问题啊，这个事儿。我小心肝吗？我还是我小心心呢？腹部的青筋也要注意，腹部，我的腹部不允许有青筋，全是脂肪粒。但是正常人的这个腹壁的皮下静脉位置会略深，同时有较多的脂肪组织的一些掩盖，很少会出现一些青筋显露。但是呢，当发生肝硬化、腹水，还有这个腹腔内肿瘤压迫脏器的时候呢，门静脉和下腔静脉这两大静脉系统呢，则会出现血管的这个瘀滞啊，这个静脉血液回流受阻。那这个时候呢，自己的这个腹壁浅静脉血管就会膨胀，从而出现比较粗壮和扭曲的青筋。其实一般而言啊，大家身上有一些青筋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说明你比较瘦。但是啊，青筋异常突起的话，也不要让自己感到紧张、惊讶、害怕。也可以咨询一下相关的专业的医生啊。当然也要观察一下，观察一段时间啊，就不要一听到这个事儿，一看到这个事儿之后，就会让自己异常紧张，大可不必啊。

整点之前最后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内娱年度最差编剧。为什么大家今天讨论这个呢？它并不是一个官方的奖项，而是2026年7月1日前后啊，网友们自发掀起的一场高热度的网络吐槽评选。就是说，你真是把现在的一些观众不当人呐，都编了一些什么鬼呀？目前邹越、周亦菲以及赤夏啊，这个编剧团队被集中点名，就是这个剧已经烂到不能再烂了，堪称对于当下剧本的创作烂相的这个集中的声讨。所以你说你学什么广播电视编导？对吧？你学什么导演？考什么电影学院？咱们这场民间的评选的一个触发点，就是网友本没有迷路的一条这个微博的赞叹啊。他说内娱应该设置年度最差编剧，光上半年的候选人就多的得先搞小组赛。就是大家真的是随便编，你们就这是胡编。大量的一些普通网友和认证账号呢，自发的在这个话题的下方发布了中心的这个避雷名单啊，演变成了一次观众主导的非官方评奖。还有一部电视剧呢，叫做《问心二》啊，这个电视剧其实我也看了，几集。这个剧情的处理引发了很多剧迷的强烈反弹，主要争议点在于说角色林毅的这个虐向剧情的设计，就是你是怎么思考的呢？然后我最近这两天也在看一个电视剧，是一边看一边皱眉啊，就是那个任敏是吧，就是女主角，我不知道有没有说错啊，演的，然后那个男主角龚俊啊，确实是比较帅的。他俩演的那个叫啥来，家事法庭。对，这部剧呢怎么说呢，其实剧情是可以啦，但是让人吐槽的点在于什么呢，就是我不知道这个剧是究竟怎么了，就是每次看到这个演员的口型跟台词的内容它就不一样的时候，改了太多太多的台词，那么你在拍这个剧之前都没商量好台词怎么说吗？口型太不一致的时候让人感觉太难受。所以就很思考，就是你们在拍这个剧的时候，就是先随便拍一拍，后面再随便对口型吗？然后再来找配音是吗？感觉好像有点就是怪怪的，尤其是像我这种有强迫症的人就会看起来有点难受。还有呢，就是小伙伴们提到的那个像以爱为营啊、乔楚啊、竹玉啊这些编剧也被多位用户点名。竹玉这个吧，很多人都是奔着颜值去的，各种磕 CP 啊，本来以为自己绝经了，没想到又能生了。看完之后爱的不要不要的那种，突然间我们就这个上头了，又开始相信爱情了。但是呢，这些剧集也被指浪费绝佳原著的一些设定，而且改编的极烂，是吧？啊，那有一些网友说了，这些剧集啊，让人感觉说编剧

想到哪写到哪，看看片段都能够笑到不行的这个状态，让人觉得好像都是在考验我们这些观众的一些智商和脑力。行吧，其实我们集中声讨在声讨。

强行制造冲突的这种创作习惯，让人感觉说，你以为我还是看《还珠格格》的时候，我已经过了看《还珠格格》的年龄了。有不少评论也提到说，糟蹋的好演员、好阵容也是让人最难以接受的事情，所以这些好演员、好阵容有的时候也不值得同情。为什么？你们自己在选剧本的时候就没有让自己动脑子、带着脑子去选吗？能接这么烂的剧本，说明演员也缺钱。他就不是为了好剧而出发，为了挣钱而出发。所以各行各业大概都有一种状态，现在大概率就是钱难挣，屎难吃，都挺难的。演员大概也想珍惜自己的羽翼，但是可能也得让自己先有面包吃才行啊，再珍惜自己的羽翼。总之一句话啊，希望这些当编剧的更加珍惜自己的羽翼。也不是我们这些这个观众都是傻子，是不是？在看这个电视剧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带着脑子，对不对？希望在编剧的过程当中更加合理一点啊！哪怕你不虐，哪怕你的这个内容相对比较的平稳，你只要没有逻辑上的硬伤，我们都觉得你的智商还算是比较在线的。最怕的就是很多编剧在编的过程当中瞎编。看完之后呢，叫苦连天，认为说你这个内容编的还不如小孩的这个脑回落来的比较清晰一些。所以说呢，看到了当代的一些烂剧的出现，也不得不让人感慨，为什么有些行业就走向了朝阳，有些行业就走向了夕阳。可能并不是大环境不好，而是从业人员的资质能力都应该值得思考。

0: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啊，来说一说大家在生活当中有给自己定下过怎样的目标啊，都完成的如何了？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节目当中的小马说了，那个我定目标啊，今年升职加薪来着，然后呢，现在我已经没有工作了，还在找工作，所以我们这是新的目标吗？说不定找个工作之后，既升职也加薪了。微信当中的江雪说，我的目标就是一年攒钱换一部手机，硬生生忍住所有的冲动消费，然后他现在告诉我手机涨价了。哎呀，真是计划不如变化快。节目当中的徐山在微信当中说，我立目标少发脾气啊，要好好沟通，偶尔呢发现自己还是会跟对象吵架，然后呢孩子今天期末考考的也不怎么样啊，还会跟孩子吵。感觉我的这个脾气呢是想让自己控制一下，控制住自己的冲动，但有的时候呢这个生活当中现实不允许自己控制得很好，很容易让自己立马就翻脸，所以这事儿啊只能说生活有的时候呢待我实在是太不客气了，导致我这脾气是此起彼伏。好吧，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都能够在完成目标的时候咱定的切合实际一点，咱就不要定让自己不发脾气嘛。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官官驾到。
1: 欢迎使用快乐导航，请说出目的地。
2: 我要去欢欢驾到。
1: 路径规划中，请根据实际路况行驶，前方测速拍照，请保持微笑。
2: 嘿嘿，
1: 最近高兴的事情是什么？
2: 领导夸我工作完成得好。
1: 郁闷的事情是什么？
2: 唉，领导夸错人了。
1: 前方已到达目的地。

OK， 在我们的整点之后，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啊，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各位朋友们，大家都给自己定过怎样的目标啊？目标完成的如何？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分享啦。

0: 微信当中的芳芳说，每个月存2000块钱零花钱，现在发现每个月存20都还挺难的，就是确实是很不容易。那个坚持一年存下20000这个事儿是遥遥无期了啊。微信当中的顾森说，我的目标是每天少刷短视频1小时，最近是做到了，每天至少能少刷短视频半个小时吧，但是我转头有时候又会打开别的软件去玩游戏。其实自控能力啊，真的有的时候可能跟不太上自己定的一些目标。温宁在节目当中说，我定下的每年体检一次，坚持3年，及时查出一些小问题就调理就好了，目标变得更加健康和坚定真的很重要。段鹏在节目当中说，创业第一年目标回本，熬过最难的淡季，年底呢刚好是收支平衡，总算没有白费心血。节目当中的夏末说，目标学会独立做饭，告别外卖，现在1日3餐自己搞定，省钱又健康。节目当中的崔航说了，我一年内啊想过考一本证的，后来陆陆续续断断续续的就没考，现在也不太需要考了。感觉说得让自己呢及时行乐才是最好的，就是有些事情你想到之后没有马上去做，一直拖延的话就会拖到后面不知道自己该干嘛了。确实，好吧，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看看大家都给自己定了怎样的一些这个目标啊，不管是不是契合实际的啊，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说一说我们的目标完成的如何了。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的畅所欲言，来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扭扭脖子放松心情，来跟大家继续的分享一下。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程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啊。我们的这个整点之后，首先来跟各位一起关注一下马来西亚榴莲价格跳水，好事儿啊。是吧，就以前高攀不起的榴莲，现在就是全世界都可以拥有它。隔壁一跳水，那我们就感觉说这块的价格也开始跳水了。近期呢，马来西亚的榴莲迎来了大丰收啊，本国市场呈现出严重的供过于求的情况，高端的精品与普通的平价榴莲的价格都大幅的跳水，业内呢将此次的滞销现象啊称为榴莲海啸，这好像有点疼。根据马来西亚太阳报6月30号的报道说，断崖式下跌的榴莲售价很快会引爆市场，那我们再等等再买。本国消费者呢纷纷的批量囤货，轻松实现了榴莲自由。为了快速去库存和减少鲜果的损耗，当地有不少商家甚至推出了免费派发榴莲活动，这等好事儿。本轮的榴莲价格的下跌覆盖面极广，从顶级高端品种到普通的品种啊，几乎无一幸免。来自于法新社的数据显示说，马来西亚标志性高端榴莲猫山王价格暴跌90%，从每公斤的90令吉特啊，这个1令吉特约合咱们人民币是1.66块，跌到了9令吉特。那这个根据新加坡星洲日报的报道说，普通品种的榴莲的价格更是跌至了谷底，单颗仅需0.50吉特。值得一提的就是说，市场行情呈现了明显的一个分化。根据越南快讯网的一个报道说，符合出口标准的 A 级还有 AB 级的优势榴莲价格仍然比较坚挺，这是怎么回事？每公斤稳定在30至40令吉特，基本不受行业波动的影响，就像我们人类一样，是吧？顶端的那几个毫不动摇。工资一调整，全从牛马开始。品相一般的 C 级果和小个头的榴莲则成为了降价的重灾区啊！由于这个榴莲的保质期比较短，滞销果实呢极易腐烂变质。那么为了快速的清库存，当地有一些商家也推出了力度空前的这个滞销的这个促销活动啊。根据新加坡海峡时报的报道说，麻袋畅装榴莲活动人气最高，那我得戴好防扎手套。消费者仅需支付100令吉特即可装满并带走整袋榴莲，那我干脆就浑身穿上防扎服，对吧？就是让自己呢，就是全部都抱着走。这一次的榴莲海啸受产能集中释放与出口受阻双重影响，马来西亚的这个相关的负责人表示说啊，早年的榴莲市场利润可观，大量的农户砍伐橡胶还有棕榈树改种榴莲，那如今呢这批果树同步进入到了盛果期，同时呢像一些这个主产区啊同期的大丰收，所以说叠加一些优良的天气呢，导致呢这个榴莲是但是严重失衡。现在为了化解滞销危机，马来西亚的一些相关负责人正在积极的打通农场直销渠道，将过剩的榴莲再加工，或者说推进一些出口市场多元化和滞销的这个拓宽道路等等的一些纾困的方案。所以直播带货吧，亲。这个榴莲的价格给打下来啊，有些人说其实油价也是有点高，机票也有点贵。但是如果说马来西亚如果拿榴莲去喂猪的话，我们会很伤心。但是不得不说，有的时候呢这个世界上有一种职业叫做二道贩子。有了二道贩子之后呢，可能我们想吃上便宜的榴莲也相对有一些难。榴莲的产量大功大于求啊，我们希望一直这样。然后呢早早的就能够让自己实现榴莲自由了。但是今年的榴莲价格大家觉得怎么样呢？我到现在今年啊还没有完整的吃过一颗榴莲，以前我是非榴莲不可。今年不知道怎么了，就是没想起来让自己买一颗完整的榴莲吃一吃。这么一说的话呢，我有点想研究研究。

0: 上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美国的冰淇淋热水冲竟然不融化。
1: 哎，
0: 马来西亚的榴莲咱先放一放，美国的冰淇淋来跟各位整活了。美国老哥用滚烫的热水冲洗甜筒，说这个冰淇淋面前呢居然没有一点事儿啊，最后只是像胶体一样被生生的冲走。很多美国网友惊呼说，这食品科技也太狠了，美国网友真没见识。这事儿我们中国网友早就见过。根据了解，美国许多平价冰淇淋呢，在冲刷热水的时候呢，里面的冰虽然化了，但是由瓜尔豆胶和纤维塑胶等一些稳定剂组成的胶体骨架却不会坍塌。加上用植物油代替了天然的这个乳汁，并且打入了超过100%的空气，最终会像海绵一样被水生生的冲走。
1: 哎，
0: 钟薛高说，这事儿我熟啊。我吃过就是让我觉得最狼狈的冰激凌，就是蜜雪冰城。他帮我打好之后，就现在这个天气，我都希望啊，这个打冰激凌的小弟小妹都不要讲话，赶紧给我，因为我觉得下一秒我就吃不上全化了，舔都来不及，真的。行吧，看到这条分享之后啊，也不得不说，美国的小伙伴们啊，有的时候呢，也应该走遍全世界去让自己呢见识见识。冰淇淋究竟能不能吃这个事儿，其实我们并不担心，因为这是你们美国的冰淇淋。我们中国还有其他的冰淇淋，就是像这种不能吃的冰淇淋，都让我们不买，都倒闭了。好吧，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些上述的一些原因，其实也不得不说，制造商还通过整体配方的调整，系统性的改变了冰淇淋的物理特性。我们想当然的一些冰淇淋或许并不是它真正做出来的一个样子，所以有时候呢，市场会给一些产品答案，有一些好的产品会一直留在市场上啊，就说明它有这个必要的这个存在啊，大家的这种喜爱，有一些东西它就是封一阵子就不爱了，就说明啊，大家其实也是对这个东西呢是抱有这个失望性更大一些。好了，看到了这样的分享之后，就不得不说，也许智商税这个东西啊，包括呢一些不太好的一些东西啊，全世界的小伙伴都体验过之后啊，会给他一个差评，他大概才能够永远的消失在这个地球上吧。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啊，来说一说大家在生活当中都有没有给自己呢定过一系列的目标啊，完成的如何？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

0: 节目当中的小伙伴们的分享，来看一下大家说的话。微信当中的夏末说了啊，对于我而言呢，这个制定目标啊，大概就是让自己去骑行去运动，然后呢我就一次都没动啊。乐凯说想养一盆绿植养好，然后我养一盆死一盆，他们给我介绍的那些好养的我却不想养。发现我是真的很犟，就像我的绿植一样，他们也真的很倔强。微信当中的季雪说，我半年想让自己学会各种扎发型来着，后来发现还是只能扎马尾。每天跟着视频练习，现在我身边的朋友都帮我做造型，他们说拿我练手是最好的。微信当中的巧巧说，那个我想跟小伙伴一起去徒步来着啊，后来腿受伤了就搁浅了3年，现在呢又变胖了，感觉不太适合我去徒步。向晚说想戒掉游戏专心搞事业，但是一搞事业我就非常焦虑，就得让自己玩游戏放松一下。现在我也学会平衡了，焦虑的时候呢我就玩游戏，不焦虑的时候稍微搞搞事业。下半年希望自己能够更加平衡好这两件事情，该搞事业的时候搞事业，该搞游戏的时候搞游戏啊。丁瑶在节目当中说，目标是想自己多一些包容吧，有的时候呢确实对一些团队的一些小伙伴包容性不够多，大家都认为我脾气不够好，所以说自己不要说话那么的直啊，让自己呢慢慢的再磨砺一下。廖薇薇说，那个想让自己呢每天喝够8杯水，但是一喝水就想吐啊，不加点味儿怎么能行呢？然后就吃不了一点苦的那种，所以现在忍不住每天还在炫一些小甜水。我现在希望自己这个小甜水炫的少一些吧，尽量少一些。尽量天然一点，其实也挺好的。就我觉得说，其实喝小甜水的过程当中，慢慢让自己呢降量啊，减少一下也是 OK 的。所以我看到各位小伙伴非常走心的这些分享之后呢，我觉得更多时候会看到说，目标从来都不是必须完美完成的硬性的枷锁，顺利的达成呢我们可以收获成就感啊，中途搁置的话呢没能如愿也不算是白费啊，毕竟呢我们想过有想法。是吧，就是那个让自己呢有想法已经是最好的。曾经那些为目标而付出过的时间啊，做出的改变啊，早都已经悄悄的成为了我们这个让自己慢慢变得更好的这个状态啊，也不用说为了没有完成计划而自我否定，说不定哪天我让自己重新捡起来又是一条好汉。不用拿非常苛刻的标准来绑定我们的生活，其实有目标我们就应该让自己向着目标去前进，暂时落空的话呢也要允许自己被放慢脚步啊，来重新的调整。好了，我们的晚高峰也即将结束啊，所以呢生活当中很多疲惫的时候呢，也希望大家在某一刻被治愈、被抚平、被温柔。那也祝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小伙伴啊，往后都能够拥有一些随心而定的小目标，但是不要为这些目标去焦虑、去内耗，慢慢的从我们的下半年的第一天去奔赴属于自己的小美满。 OK， 今天的路上我们就分享到这儿啦，祝大家一路平安，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接下来为您转播来自于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明天见啦。
1: 再加上在最后一轮比赛中呢雪藏了部分的主力，我预计这场比赛美国队还是能够最终取胜晋级，所以综合而论，我认为只有塞内加尔可能在这个比赛日能够做到以下犯上。
2: 我是命中率起伏不定的老编辑杨森。刚果金队阵中有不少效力于英超的运动员，英格兰队相对会比较熟悉。比利时队稍显慢热，不过前场的攻击群加上替补席上。

0: 上的卢卡库还是提供了火力保障，门前又有库尔图瓦坐镇，面对塞内加尔队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美国队坐镇主场，波黑队很难掀起太大的波澜。这一题我选择刚果金队、塞内加尔队、波黑队都无法完成下课上。
1: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昨天好不容易答对了法国队获胜，可是呢这题不在卷子上，最后还是没得分，重回榜末不好受，赶紧定个小目标，至少在决胜时刻内部排行榜上好歹要排到第一吧。那要想得分，应该不走寻常路呢，还是紧跟 AI 呢？这又不好抉择了。其实按概率来说，答一是最明智的。淘汰赛第二天两场冷门，第三天没有冷门，明天出现一场的概率肯定是最高。但是答一的人太多，我也答一，对了也追不上别人，干脆追随人类之光，把心一横，答案是零。
2: 积分榜上高居第一的 AI 小胜有什么观点呢？我们一起来听。
3: 7月2日，16分之1决赛，90分钟内，刚果金难不败，英格兰世界第四，小组赛2胜1平，攻防极强，刚果金仅第47，小组第三晋级，实力差距大，大概率输球。塞内加尔大概率不败，塞内加尔非洲顶级，小组赛5-0大胜伊拉克。比利时小组赛1胜2平，状态一般，塞内加尔有能力拿分平胜。波黑难不败，美国东道主，主场优势加小组赛稳健，波黑整体实力与美国有差距，大概率输球。最终预测，7月2日这一天，三队里只有一支能在90分钟内保持不败，塞内加尔。
4: 好了，在这里呢，王毅和黎明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刘宇华、郭明、王远，监制杨超，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稍后呢，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2: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3: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
4: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3: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
4: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3: 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100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
1: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 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戒，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3: 本台消息。

0: 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1: 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此次公布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共36项，其中基本陈列18项，系统梳理了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特别是从中共一大到八大都有对应的专题展览，如位于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起航》展览，以及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等。主题展览同样有18项，主题更加多元，其中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有3项，包括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章、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以及人民的城市、人民的文艺两大专题展。其中人民的城市专题展览首次系统展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的全过程，展览展出420余件套文物文献，既有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亲笔起草的电报指示手稿，也有首届人民政府印章等珍贵实物。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研究馆员、策展人曹毅：
3: 举办这个展览就是要把人民城市的理念，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进行溯源，一切以人民为出发点来管理和治理城市，作为我们党的城市接管的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0: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从细分领域看，今年1至5月，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 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0.1%、24.5%和27.9%，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5: 从供给端来看，前五月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在25年增长13%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速到了20%以上。
4: 从需求端来看，具身智能产品及服务更加适配企业转型升级需求。今年1至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白燕峰表示，这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5: 具身智能的产业集群优势明显，近90%集中在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5省市。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亿元，同比增长6%。
0: 今天0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列车运行图，2026年全国铁路民航暑运同步启动。
1: 我国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0: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

0: 宗英综合报道。
1: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2: 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
1: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季诺夫说，
3: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1: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表示，
4: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海湾国家外交部门消息人士7月1号说，美国和伊朗当天下午将在卡塔尔斡旋下举行间接会谈，双方不会直接会面。
0: 截至6月30号，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接受救治。
5: 韩国总统李在明1号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该消息人士说，会谈目前正以间接方式进行，美伊代表团没有面对面会晤，由斡旋方居中协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生态环境部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进一步加强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管控，防控环境风险， 引导纺织工业绿色转型。新标准整合。

0: 合原有纺织、染整、缫丝、毛纺、麻纺四项行业排放标准，新增化纤织造、产业用纺织成品等子行业，实现纺织工业全覆盖。为强化水生态风险防控，新增斑马鱼卵急性毒性指标，同时推动纺织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从源头分离处理，引导企业退城入源，促进园区系统治理，协同减污降碳。新版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国家标准今天正式实施，这是我国数据管理领域应用最广泛、认可度最高的基础性国家标准，将帮助企业建立和评价自身数据管理能力，充分发挥数据价值。联合国儿童基金会6月30日发布声明称，儿童正在快速接受人工智能，而基会估计全球至少有2000万儿童已经使用过人工智能，许多儿童接受人工智能的速度要比成年人快3倍以上。体育方面，美国男子罗布利亚6月30日耗时11个多小时游泳穿越金青海峡，由此成为全球完成双栖挑战，也就是征服7大洲最高峰和游泳穿越7大海峡的第一人。利亚现年45岁，是一名耐力运动员。世界杯快报，明天是世界杯第21天，2026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继续进行，共3场比赛开打，其中7月2日0点英格兰队对刚果金队。英格兰队是本届世界杯的热门球队，小组赛中英格兰队2胜1平积7分，以小组第一的成绩出线。然而英格兰队眼下并不轻松，受伤病的影响，可能会面临人员选择难题。对于刚果金队来说，本场比赛是队史首场世界杯淘汰赛。此刻提示，为期62天的2026年暑运今天拉开大幕。今年6月1日正式实施的新版铁路客规，把多项已落地的学生便民政策正式纳入规章，其中新生、2026届应届毕业生都有福利。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当年开学前可以购买一次从家庭居住地到学校所在地学生优惠票。2026届高校应届毕业生在12306火车站完成资质核验后，本学年学生优惠乘车的次数从原来的4次提升到6次。注意，6次优惠票需要在今年9月30日前全部用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1号，相信很多朋友都关注了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关注了8位七一勋章获得者被颁授勋章的庄严仪式。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今天这样一个日子里，我想我们更会感慨105年不懈奋斗，也更会深切怀念那些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前赴后继、牺牲奉献的革命先烈、仁人志士。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就想请我们的记者为您讲述这样一个故事。上世纪30年代，在辽宁大连，曾有一名从事地下抗日工作的胶东地下党员，他的真实性

0: 名当时无人知晓，只留下代号老虎。不久前，大连市民陈永刚带着祖孙三代的心愿寻访这位英雄，一段尘封近百年的往事随之慢慢浮现。请听广播特写《寻找地下党员老虎》，采制总台记者刘华栋、陶泽文、刘颖超。
1: 海南边栏目组同志，我一个本家的叫陈朝德的大爷跟我说，他十几岁的时候被我爷爷吩咐通知有叫老虎的同志赶紧撤离，说日本鬼子围追，马上这要抓捕他了，麻烦你们给我查一下老虎的具体情况。
2: 今年五月中旬，大连市民陈永刚向烟台市融媒体中心求助，想寻找一名90多年前在大连开展抗日活动的地下党员，代号老虎。陈永刚的爷爷陈朝任曾冒死为老虎传递情报，后来他遭日寇抓捕，受尽酷刑，出狱不久便含恨离世。临终前，他念念不忘的就是老虎的安危。寻找老虎，从此成为陈家三代人的执念。
3: 经过详细的了解呢，陈永刚给我们提供了两条最有效最关键的线索，一个是这位地下党的代号是老虎，另一个是老虎当时的职务是党支部书记。
2: 仅凭一个代号一个职务，寻找时隔90多年的地下党员谈何容易。烟台融媒体中心记者李福亮把线索发给寻亲志愿者团队，志愿者刘婉丽依托党史资料展开筛查比对，目标逐渐指向一名胶东革命先辈林月桥。
4: 抗日战争时期在大连呢开展地下工作的，然后资料上面就显示了林月桥，他的代号是老虎，他是莱阳那边突击队队长，打仗挺勇猛的，敌人听了他的这个名字也挺害怕的。
2: 这些线索虽初步吻合，但莱阳地方史料的一处矛盾却让考证一度受阻。
5: 林月桥这个人，
6: 我们这边记载的是他没有去过大连。
3: 确定是没有吗？
6: 我们这党史上记得他没去过大连。
2: 为查清历史真相，烟台党史专家冷永超查阅了大量原始档案和地下工作台账，终于找到了关键证据。
3: 林月桥这个人确实是有在大连工作，工作经历从34年到37年，待了3年，组织了2次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最后都取得了胜利。
2: 档案明确记录，1934年到1937年，林月桥曾担任中共胶东大连支部书记，不过还是缺少直接证据，证明他就是老虎。
3: 从民间记忆到史料查证，所有线索都默契地指向林月桥就是老虎，但是却始终缺少了一份一锤定音的书面证明。
2: 现有权威史料中很少记载林月桥在大连开展地下工作的具体细节。冷永超还专门查阅了林月桥的个人回忆录，遗憾的是其中也没有任何一句说他自己就是老虎。
3: 是不是就是他，这个难以说，因为他没有在回忆录中提到这一点。
2: 调查似乎陷入停顿，但寻找老虎的持续报道引发的讨论却越来越热烈。就在大家漫无目的地寻找线索时，一条留言悄然浮现，感谢还有人记得他。留言者正是林月桥的孙子林伟记，他带来了家族珍藏的一手史料，也揭开了老虎这一代号的来历。
7: 他有一份这个历史思想自传，他基本上没说过他的事迹，他只是说他的思想的历程啊是什么的。但是他这地方提到个什么事呢，就是他确实提到过他是江二虎，他后来改成林月桥，又有人喊他林二虎。
2: 林月桥的家族史料解开了不少谜题。他原名江宗泰，1909年生于莱阳，1929年入党，早年因作战勇猛，人送绰号江二虎。江二虎后来怎么又变成了林二虎？林伟记和刘婉丽的讲述带出了一段烽火年代的悲壮往事。

0: 党组织就遭到破坏，工委就委派他到大连去了，他的代号就是老虎。
1: 所有线索至此理清了头绪。1934年初，国民党大肆清剿胶东地下党组织，莱阳党组织遭受重创。为纪念牺牲的通讯员，江宗泰改名林月桥。1934年9月，组织安排他以老虎为代号前往大连开展工作。他带领突围党员成立了胶东大连临时支部，在敌人心脏地带开辟隐蔽的战场。中共大连市委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部部长袁小虎介绍，
2: 林月桥他确立了依靠工厂团结苦力的地下工作方针，在甘井子的工业区、西港的向如礁、中山刺儿沟分别设立了活动小组。他深入工厂与码头，串联胶东籍工人，一方面秘密发展工人党员，建立工友互助组织，一方面分批发动甘井子工厂的工人争取提高待遇的局部罢工。后来呢，还统筹了西港、向如礁、刺儿沟数千工人发起了跨区域的联合大罢工，为大连地下工人运动留下了重要的革命实践。
1: 在大连的三年里，林月桥以老虎为代号，坚持开展地下工作，组织工人进行斗争。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重返胶东战场，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舍生忘死，屡立战功。新中国成立后，他任职莱阳军分区司令员，身上那股虎劲儿一生未变。
3: 他大部分的传奇故事是他作战，他自己并不说，实际上后来我听说他也是个神枪手，他是个甲等一级残废，这个右手这个筋都打断了。
1: 1962年7月，林月桥因病去世，安葬于济南英雄山。今年6月29号，林伟记又一次前往英雄山为爷爷扫墓，墓碑上“林月桥”三个字格外醒目。从1934年起，爷爷带着这个名字，一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临终前，他特意叮嘱家人：“永远姓林，世代不改。”
3: 我爷62年去

0: 革命事业吧。
1: 林月桥的老战友曾告诉林磊记，爷爷改名之后也主动承担起赡养烈士林月桥父母的责任。老战友说，这是他当年许下的诺言，他也用一辈子做到了。
0: 他的战友说过，说当时他表态就是要给他们养老送终，说后来也是这么做的。他因为觉得两个人是融合在一起的吧，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
1: 通讯员林月桥舍身掩护战友，壮烈牺牲。地下党员江宗泰承袭烈士英名，他们怀揣相同的革命理想，担负一样的使命担当。90多年过去，隐匿于历史深处的老虎终于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这一声虎啸穿越了近一个世纪。山河记得，我们也记着。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随着七月的到来，2026年过去一半了，马上全国中小学和高校都要陆续放假，热火朝天的暑期出游也会随之升温。今天零点起，为期62天的暑运开启，随着避暑游、家庭游集中释放，铁路、民航都将承受暑运压力。民航方面，机票直销平台的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也就是6月30号，七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1580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497万张。某出行网站的旅行数据显示，近一周的暑运机票预订量环比增长1.2倍，本周末就会迎来暑运首个出行小高峰。在民航各单位持续加大运力投放，提升服务品质的同时，全国铁路今天起也启用新列车运行图，同步拉开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大幕。本次铁路调图有哪些优化调整？铁路民航今年暑期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便民措施？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来了解一下。
2: 2026年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正式启用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本次条图同步衔接暑期运输，全面提升路网客货运输能力与服务品质。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往来旅客络绎不绝。8点48分，高924次列车准点驶出香港西九龙站，一路开往福建。和以往班次不同的是，这趟列车本次调图新增了福清西站停靠点，不少香港居民专门搭乘首发班次前往当地观光休闲。香港旅客麦先生：
3: 因为西九龙内开通了这个到内地的高铁呢，我经常就去内地旅游，但现在刚好开通了西九龙到福建福清的，我就早早订好了票，准备坐第一班列车去福清，尝尝海鲜，吃吃海鲜，找找亲戚朋友，看一看福清的风景。
2: 福清居民陈女士：
4: 我今天带孩子从福清那边过来，刚好是有这一趟福清到香港的直达列车，我觉得太方便了。
2: 本次铁路调图还有哪些运力路线调整值得关注呢？首先来看杭州方向，杭州南站首开进京赴广州高速动车组，杭州东到温州末班高铁开行时刻延后到21点25分。南昌方向，南昌站、南昌西站、南昌东站实现了互联互通，开行动车组列车36列。深圳方向，深圳到上海运行时间缩短到6小时34分，深圳北站每天开行动车组848列。此外，新线开通带动了新线路，西石高铁开通，西安首次实现了高铁直达商洛、十堰、襄阳、宜昌等城市，西安到商洛最快24分钟可达。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说：
5: 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连接两大著名红色旅游目的地，为旅客红色旅游提供便利。西安东站开通后，将西安至成都、延安、银川方向的54列动车组列车由西安北站调整至西安东站始发终到，安排西安至安康铁路53列普速旅客列车停靠西安东站，并办理客运业务。
2: 本次调图多地填补升级城际直达空白，通勤旅游出行便捷度大幅提升。今天投运的佛山站安排京广高铁、广深铁路35列动车组列车由广州枢纽延伸到佛山站始发终到，进一步促进广佛同城化发展。贵州新增13趟高风险列车，串联起梵净山、黄果树等省内核心文旅景区。发展多式联运是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挥各种运输方式比较优势，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的关键举措。吴新兴介绍到，此次调图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货物班列527列，较之前增加了22列。
5: 新图安排开行快速多式联运班列90列，其中增开增城西至临沂、增城西至沙梁等快速多式联运班列9列。开行普快多式联运班列129列，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

0: 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助力区域间资源要素流动，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1: 同步启动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62天的时间里，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民航方面，华北空管局数据统计显示，7月1号到8月31号暑运期间，首都、大兴两机场的客流主要以亲子游为主，东北、新疆、西南为国内出发热门目的地，国际集中于东南亚、欧洲等目的地。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三队副队长江江说，
2: 今年暑运期间，经西九龙站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超680万人次，其中家庭亲子游、暑期研学游、境外观赛游是暑运的重要增长点。针对暑期家庭游旅客较多的特点，我们还创新推出亲情爱心快捷通道，为老幼病残孕等需帮扶群体及其陪同人员提供多人一次性快捷通关服务，进一步改善旅客的通关体验，提高口岸整体通关效率。
1: 由于华北区域目前已进入雷雨天气频发时期，较易发生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民航部门表示将会多措并举，确保旅客便捷抵离。大兴机场航站楼管理部业务经理王辉介绍道，
3: 面对暑运大客流、高密度航班运行压力及夏季强对流、雷雨等特殊天气风险，大兴机场积极协调各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安排加班航班，单日最大加班量预计可达170架次，同时对接机场巴士、地铁、大兴机场线、出租车等管理机构，调配运力，保障旅客高效集散。
4: 这暑运的大幕一拉开，出行变化还真的不少，铁路新图一条，说走就走的底气就更足了。当然夏季雷雨频繁，民航方面也已经备好了预案，全力保障大家顺畅出行。这个夏天不管是坐飞机还是乘火车，都希望您旅途顺利，玩得开心。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今天不仅仅是全国暑运开始，同时我国也从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所谓主汛期，可以理解为防汛关键期，俗称七下八上，也就是7月下旬到8月上旬的这段时间。那今年的主汛期，全国降雨和防洪的形势怎么样？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以及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总工程师严登华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6: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经综合研判，7月至8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7: 海河流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辽河、浑河、太子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长江流域上游嘉陵江和闽江、沱江，中游洞庭湖和鄱阳湖水系，黄河流域中游干流及支流沁河、汾河、大汶河，淮河流域沂河、束河，海河流域大清河，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流域及钱塘江、闽江等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极端天气事件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致灾风险将显著提高，西南、西北等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
6: 五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并将于夏秋季发展成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总工程师严登华介绍，厄尔尼诺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从而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历史统计数据表明，在厄尔尼诺发展年，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在此背景下，影响我国的台风持续时间更长，强度也会偏强。
8: 今年五月呢，赤道中东太平洋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

0: 现在的数据显示啊，四月的海温指数是0.45度，五月呢就升到了0.96度了，六月上旬前两周呢更是分别达到1.31度和1.51度，海温呢还在持续的升高，预计啊夏秋季会发展成一次中等或更强的事件，秋冬季呢达到顶峰，明年春季会慢慢减弱。
1: 当汛期遇上厄尔尼诺，防汛抗旱压力会加重吗？严登华认为，厄尔尼诺叠加全球变暖背景，将使今年水旱灾害防御工作面临多重挑战。
0: 首先呢，是南方的雨水偏多，多条大江大河可能会发生大水。厄尔尼诺呢，让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呢偏强偏南，这样的话呢，就把更多的水汽啊送到我国的南方，所以啊，南方的降水偏多。第二呢，旱涝并存，降水的时间、地点、分布呢会更加不均匀，像四川、重庆、湖北、陕西、新疆北部等地可能会高温少雨，出现干旱；黄淮等地呢有高温热浪，有的流域呢可能先旱后涝。第三呢，北方的防汛压力呢明显增大。
1: 霍川路表示，水利部门将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防汛目标，和确保城乡居民供水安全，确保灌区农作物时令灌溉用水需求，确保规模化养殖和大牲畜用水安全的抗旱目标，提前做好各项应对准备，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我们呢已经启动了主汛期工作机制，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已建的3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特别是预报将超警戒、超保证、超低顶的信息直达江河沿线基层单元，为防御决策和避险转移赢得时间，提前做好了7大江河流域洪水防御准备，逐流域、逐水系检视完善洪水防御方案，同时呢持续加大河湖库清四乱的力度，确保河道行洪畅通，加强中小河流重点河段、重点部位险工险段巡查防守，及时发现和处置险情，逐库坝落实中小水库、并险水库、淤泥坝安全渡汛措施，并险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加强南水北调工程等重大基础设施巡查防守和应急处置，做好蓄滞洪区运用充分准备，滚动开展暴雨洪水预报，及时向可能受影响的地区发布预警。
3: 说到预警，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在主汛期当中，看懂气象预警信号就非常重要了。您可以通过广播电视、短信、互联网、电子显示屏等多种渠道获得气象灾害的预警信号。获得气象灾害预警信号之后，第一时间要看灾害发布的类型、等级以及影响的区域，确认自己是否在这个受影响的区域当中。要看灾害发布的类型、等级以及影响的区域，确认自己是否在这个受影响的区域当中。简单来说，蓝色和
4: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5: 一见晋江思潮，
4: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晋江 Radio Station，
4: 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3: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3: 走心歌曲
4: Yes。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我们来听经典老歌翻唱，同样的旋律，不同的嗓音演绎，会带来不一样的听觉感受。首先听到来自简弘亦翻唱版本的《太多》。

来自简弘亦带来的《太多》这首歌曲，最早是作为2002年《乌龙闯情关》的片尾曲啊，也是很多观众最早听到这个旋律的来源。那么这首伤感的曲风也是非常的贴合剧情的基调。当年陈冠普非常高亢嘹亮的歌声，也是让这一首歌曲深入人心。来自简弘亦版本的《太多》，让我们感受到了感情里进退两难的纠结和无奈。很多感情本身就是矛盾的组合，一边带来心动温暖，一边又让人满心伤痛。下面的这一首老歌，原唱是田馥甄。那么今天要送上的是康树龙的男声翻唱版本。不同原唱的细腻清冷的风格，这个版本沙哑沧桑的烟嗓，把爱恨拉扯、倔强心碎的情绪演绎得更有力量。来自康树龙版本《魔鬼中的天使》。

相信听完这一版，你能够感受到感情里面强烈的拉扯跟煎熬，爱过痛过之后，心中难免会有诸多的疑问。飘扬小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期节目我们一起来听老歌翻唱，来自李宗盛创作的《问》。这一首歌曲有很多的歌手来翻唱过啊，那今天要为大家送上的是胡彦斌跟郭采洁带来的合唱版本，在一问一唱之间诉说感情里所有的迷茫和感慨。

全新的编曲，男女生的配搭，也是唱出了不一样的情绪层次。你有在歌声里面找寻到心中的答案吗？接下来这首歌曲是由杨立德作词，陈小霞作曲，原版是比较细腻感伤的。迪克牛仔收录在《咆哮2002》翻唱专辑里面，他用粗犷厚重的声线重新演绎这一首《他不爱》。

看清一段感情的结局之后，很多人都会在深夜陷入情绪的低落。在迪克牛仔的歌声当中，是满满的放不下的执念。太阳神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我们听到的是经典老歌翻唱，来自齐秦1996年收录在专辑《丝路》当中的《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最后我们要来听到这个版本是出自《生生不息宝岛记》第11期，由任贤齐搭档黄绮珊带来的《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20: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21: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三集广播连续剧《赤金忠魂》，编剧左燕，导演于峰。请听第二集。
5: 哥，冯参谋回来了。
6: 哦，老曹，
7: 哎，前面就是徐庄、保里村。我已经安排人手在村里做了宿营的准备，啊，这位是村长。
6: 哦，哎，首长啊，
8: 村长，
6: 哎呀，俺们终于盼到队伍来了。哎呀，今天可得让乡亲们受累了。
8: 哎，哪里哪里，咱呐是一家人，一家人呐，让同志们快进庄吧。
6: 好，于叔，
5: 哎，
6: 你带一分队，跟村长先一步进村，安排好大家伙的住宿。
5: 是，
6: 冯参谋，
5: 走，
6: 再往前。可就是白沙河了。
7: 对，昨天我们探查了，我们到了对岸，没有发现情况，过河应该是安全的。
6: 嗯，东边该有一座木桥是吧？
7: 有，离庄子有2里地。
6: 嗯，
7: 但是昨天上游下了雨，河水上涨，桥快被淹了。
6: 还有没有能过河的地方？
7: 哦，对了，庄西有一片滩地，水流比较缓，河面也比较宽，但是水却不是很深，我下水试了一下，如果相互保护的话，有点水性的都能过去。只是，
6: 是河滩有问题。
7: 对呀，昨天接连几场大雨，积了淤泥，浅的地方到小腿，深的地方都到大腿根了。你要是踩到崩岸的地方，弄不好人都得陷下去。
6: 那对岸呢？对岸也有淤泥吗？
7: 啊，那边是石滩，没有这么多泥。
6: 知道了，辛苦了。
7: 不辛苦。
6: 那这样，冯参谋啊，
7: 哎，
6: 你派人联络2队苏一前队长、3队的何良营长，在徐庄汇集休整上一天，做好渡河准备，然后通知程团长在徐庄周围布置警戒。
7: 是，
6: 走，咱们再去河边看看去。
7: 好。

0: 曹操，哎，你看，这桥不知道还能不能撑得住。你说，咱们要加固的话，得多久啊？至少得大半天，要用木材在河里打桩做支撑。哎，这河水眼见着往上涨。走，咱们去下游再看看。
1: 好。
0: 哎，曹操，哎，小心！快快快，抓住我的马鞭！哎，哎，哎，还真是不好走啊。 要是铺上点稻草，应该能好些。
1: 木管是最好的。
0: 走吧，咱们回。要是能打桥上过就好了。
1: 行，我想办法，抓点木材。

0: 快别扫了，这血呀烧好了，你们走了这一夜的路，赶紧洗洗啊！饭呀，马上就好。
1: 大娘，
2: 大娘，
1: 哎，大娘，这粮食您吃着。哎呦，这是干啥呀？这孩子怎么着？大娘。 还管不起顿饭呢，
2: 我们部队有纪律。哎呦，
1: 知道知道，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嘿，俺家俩儿子都是八路军呐。哦，你们呢，就当是回家了。
2: 哎，哥，你这是？
0: 没事儿，
2: 在河边啊，不小心陷到泥里了。
1: 哎呦，首长啊，
2: 哎，大娘。
1: 快换衣服！哎呀，去给你端盆热水。
2: 不用不用不用，大娘，俺来。来，哥，擦把脸。哎，
1: 首长啊，趁热赶紧把这喝了。
2: 哎呦，大娘，谢谢谢谢。哎呦，这是姜汤。
1: 对呀，俺刚熬的。
2: 这秋后啊，水凉，喝了暖暖身子。哎，谢谢谢谢大娘，我不碍事儿。
1: 哎，大娘啊！哎，
2: 咱庄上可是存下麦秸了。
1: 哎，烧火做饭的家家都有这麦秸。哦，
2: 哥，咱要麦秸吗？河水一直在涨，那桥眼看着撑不住，河滩上又都是厚厚的淤泥。我呀，这是两手准备，有备无患嘛！啊！
1: 哎呦，要打滩地过河，光麦秸可不行啊。
2: 那行，大娘，麻烦您。
3: 帮忙在庄里给问问。
2: 哎，行，俺去张罗啊。谢谢大娘。哥，苏队长到了。曹组长，哎呀，你们这么快呀？
3: 我们遇到一股伪军，为了避开他们，就按第二套方案向这边靠拢过来了。
2: 有伪军？有多少人？
3: 三四十个，看上去似乎是前哨。
2: 知道是往哪个方向去的吗？
3: 石井方向。
2: 石井。 离咱们太近了，哪儿来的呢？是枣庄过来的伪军。程团长，
4: 团长，
3: 老曹，苏队长，哎，于硕，
4: 哎，
3: 倒完水来，嗓子冒烟了。
4: 哦，好，快去。
3: 哎，他们直奔石井去了。
2: 直奔石井，
3: 不行，不能大意，得盯住他们。
4: 是。
5: 侧面留了观察哨兵了。好，
3: 曹组长、程团长，
2: 嗯，
3: 你们看，如果过了河，就能避开他们。嗯，
4: 好。
3: 不过苏队长，过河咱们还需要一段时间来准备。哎，三队现在到哪儿了？
6: 我们到了。
2: 组长，我们到了。
3: 哎呀，太好了！
6: 程团长，
2: 哎，
6: 苏队长，
3: 哎，
5: 这一路上没遇到什么麻烦吧？
6: 嗯，挺顺利的。
3: 干部团长年轻人就差唱歌行军了。哎，周韩姐，
7: 于树，
3: 报告。
7: 首长、团长，发现两个大队的日军正往石井开进，一个中队的伪军在周边游动保护。
3: 哦，继续隐蔽观察。
8: 是。
3: 这就奇怪了。老程啊，
7: 嗯，
3: 让银排长的战士随时保持警醒，加强警戒。
7: 放心，他们把腰带看得比命重。
5: 为了安全起见，还是尽快过河吧。
3: 对，
7: 老曹，
3: 老曹，不好了，桥被河水冲垮了。
5: 啊！哎，快看，乡亲们在干嘛？
7: 俺去看看。
3: 这边，这边，
5: 他们干嘛呢？这是， 来，帮俺把这院门拆了。还有那屋门，
7: 这
5: 大娘，您这是，这桥垮了。 俺们就用这木板给同志们再铺一道过河的路。
3: 大娘，
5: 大娘，
3: 谢谢乡亲们，
7: 通知全体集合。

0: 炕上开花，糊了。
1: 队长啊，您真是好手气啊！哎，一整夜都是您在糊了。
2: 是，
0: 你还别说哈，太君不在哈，我这手气就是好。
2: 对呀，
0: 啊，
2: 咱今天还巡逻吗？
0: 你傻吧？
2: 啊，
0: 这皇军在的时候巡逻啊，那是没办法。
2: 哦，
0: 好不容易皇军开走了，咱干嘛还受那个累呀？
1: 就是。
0: 再说啊，咱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啊，这万一出去碰上那个，
2: 那，
0: 哎，呸！
1: 哎，快，拍木头啊！队长
0: 啊，
1: 要不咱就在关卡周围溜达溜达。
0: 嗯，
1: 您一夜没睡，弄几只鸡补补。
2: 鸡，
0: 哎，也行哈。哎，带着枪出去走走。
1: 哎呀，怪沉的。哎，六子
2: 啊，
1: 你带着。
2: 啥活都往上赶干的。
0: 哎，真有勤快人啊！
2: 哎，
0: 来个检查。
2: 干嘛的？良民证有吗？
3: 走亲戚的。
2: 啊，
0: 是傻呀？去看看啊，什么能留下来的？
1: 哎，你啊，过来检查。
3: 哎，于叔，让老总检查检查。
2: 哦，啥？哎，队长，有机会，还真是贼不走空啊！
1: 你傻呀？真是贼呀？
3: 这不，对。
1: 哎，把这个鸡留下，还有这个点心。
2: 点心。
1: 哎。这是
4: 这是几个鞭炮，是给俺表弟的。你别拿走，
3: 玉叔，
1: 你切，谁稀罕？
4: 就啊，他抢给俺老爷带的鸡。
3: 哎呀，行了，
1: 嘿，给脸了是？
2: 给你脸，
1: 还敢跟着？
3: 不，老总，你走你的。
4: 玉叔可不敢追，他那里边有皇军。
2: 切。皇军都打八路去了。
1: 六子，你胡说什么？
2: 不，可不就是嘛？队长刚才说皇军不在，咱就不用巡逻了。
1: 你回去。
4: 舅，你快来呀！
3: 行了，老总，见谅，这孩子是实诚。
4: 那是给老爷的。
3: 好，给老爷。哎，
5: 看清楚了，五个人。外面三个，里面两个。
3: 哎，你看你这孩子，咱走了。
5: 放心好，下他们的枪。
1: 阿霞，
0: 我先找那个吧。
4: 哎，队长，是那小子把鞭炮给点着了。
0: 什么鞭炮？混蛋，你不早说！
4: 哎呦，我哪知道啊？
0: 你们，我这
5: 别动！
4: 对，队长，他们这
0: 枪，
5: 你们几个怂样！
4: 连堂都没上了吧？
0: 哎呦，你们是？哎呦，我这张嘴呀！八路大哥啊，八路大哥，饶命啊！
5: 饶命啊！把他们捆起来，押进去。嗯，子弹都在这儿了，
0: 都拿走。哎，小爷啊，八路小爷，你只要饶我一命，哎，这个你都拿走。
2: 八路，你们是八路，八路爷爷鹦鹉。
5: 行了，闭嘴。于叔，你跟小张过去把电话卸下。
0: 好。我说八路爷呀，咱中国人啊，不打中国人，
5: 爱打中国，
0: 是这个理儿哈。
5: 对，
0: 是。
4: 你们还知道自己是中国人？
0: 知道，
5: 肯定知道。
0: 我们发誓啊，我们从来没打过你们。
4: 是
1: 啊，没有，从来没有。
5: 听着，我问你们，日本人去哪儿了？
4: 哎，我知道。都去石井了，说是从石井再去杨村，再去哪儿我不知道了呀，附近据点都走了，
0: 就是我们不知道。
5: 行了，听着，以后我们就在这附近打游击，你们要是再敢欺负老百姓，我饶不了。
0: 不敢了，这回是不要我们的命了是吧？
5: 好自为之吧，把他们关起来，我们走，进去。
3: 哎，解开绳，
1: 你先别吵话。
6: 韩姐，您是没看见，就那几个怂包几声鞭炮就吓趴下了，还不如条狗呢。
7: 于叔干得漂亮。
8: 哎，老程，你看，从石井再到杨村，这批日军是冲着费县去的，咱们得把这个消息传回根据地，做好应敌准备。
9: 我派人回去送信。
8: 别了，还是让例行派人吧。你那边啊，能不动人就不动人了。哎，尹排长他们怎么样了？
9: 行军中有些同志腰腹部被封着黄金的腰带磨破了，不过情绪都挺高的，
8: 得时刻查看有没有破损。
9: 好，
8: 他们现在呀可是最金贵的，
9: 每天都检查，两人一条，睡觉都不离身的。
8: 下一步就是薛城了。接下来的路可能不会这么顺利了。
9: 哎，这是
8: 啊，是于树，
9: 刚才不还有说有笑的。
8: 哎，于树这孩子呀也是背负了一身的深仇大恨。一天里他爹他娘还有满村的人烧杀殆尽，又是一天，他最敬重的何叔还有他姐姐姐夫为了让他把筹集的黄金带出来也没了。他姐当时还怀着身孕呢，一尸两命啊。十五六岁就遭遇到这些，这孩子的内心呢再也不会是十五六岁的少年心性了。
9: 国恨家仇不死不休，
8: 粉身碎骨寻常事，但愿牺牲报国家。一路走来也就这两句诗能表明咱们共产党人的心意了。
10: 是啊，老曹，老曹。
8: 哎哎，
10: 朱队长。
11: 哎，
10: 体德大队派交通员来了。
11: 好，首长，这是我们大队长给您的信。
8: 好。哎呀，明天有煤厂开业，咱们啊分别以庆贺开业的客人、装卸工人还有运煤商人的身份过去啊。
3: 哦，怪不得交通员带来的煤车里有一筐锣鼓家伙事儿呢。
8: 好啊，明天都装扮上啊，把枪藏在煤车里边，跟在周围，咱们天亮就出发。
10: 好。
7: 冯家某和榆树还会吃唢呐呢，
8: 还是工作团的同志多才多艺。挺像怎么回事的。
7: 是
12: 曹老板，这是刘老板。
8: 刘老板恭喜发财啊。
13: 恭喜恭喜，曹老板恭候多时，请后面入席。
8: 好好好，请请请。
9: 同志们一路辛苦，来来来，坐坐坐，周围都安排了人手了。
10: 哎，那就好。
8: 太好了，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9: 客气啥，我这也是打了鬼子的秋风啊。
8: 刘大队长，
9: 哎，
8: 枣庄的日军最近有没有增减？
9: 增兵了。
8: 哦，
9: 铁路沿线的警戒范围扩展了500米，外围机动巡逻队也增加了密度。
8: 具体说说。
9: 鬼子有6辆轨道车彻夜巡逻，相互之间间隔20分钟，车上有探照灯，机枪随机发射，覆盖周边范围800米左右。
10: 那这样的话我们只能多个地点批次通过了。
9: 冯参谋，我们定了3个地点，每个地点由我们的人带队，大队在外围也做了武装部署，如有情况可以做到快速支援。
8: 好啊，那刘大队长，
9: 哎，
8: 事不宜迟，咱们今夜行动。
9: 好，随时做好配合。
10: 哎，老曹
8: 啊，
10: 这样我带几个人先过去给你们做接应。
8: 也好，冯参谋一定注意安全呢。
10: 放心吧。
9: 务必看清我的手势，跟上我的节奏行动。卧倒，走走，没事，是盲党，继续走，走。右侧，刘大队长，
8: 哎，这是何营长他们的方向，
9: 别停， 快速通过铁路，轨道车很快就会过来的。于叔，你们在前面。
4: 是，
9: 快走，我们先到安全地带。
8: 冯参谋，哎，情况怎么样？
14: 苏队长已经带人安全到达了。
8: 太好了。
14: 可是何应等他们跟鬼子的巡逻兵遭遇了。啊，
8: 于叔，这边清点人数了吗？
15: 一个都不少。
9: 往前20里是唐村，湖上大队安排了人接应，由王阳同志带你们过去。
8: 刘大队长，干部团是我党我军的有生力量，你可一定要保护好他们呀。
9: 我懂，保重。
8: 保重。
9: 停，隐蔽。
8: 冯参谋，怎么停了？
9: 我卡车车队过来。
8: 于叔，让程团长和苏队长后退隐蔽，其他人战斗准备。
4: 是。
8: 王阳呢？
14: 进村去了，下面就是唐村。
8: 怎么还有一辆轿车？
14: 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怎么？哎，那不是王阳吗？怎么还有一个女人？
8: 啊，是她，
9: 云兰。
16: 雨轩，没想到是你。
17: 首长，你们认识啊？
8: 哎呀，
17: 冯参谋，这是湖上大队的陶同志。
14: 哎，你好。
16: 湖上大队副队长陶云兰来接同志们。哎，从现在起，我们是大通商行送货车队。
8: 大通商行。
16: 对。这是我的掩护身份。哦，这一路上我安排了4个测应点，2条线路可随时切换，湖上大队的同志在暗中护卫。
8: 云兰啊，还是你想的周到。冯参谋，我和陶云兰曾经在北平并肩战斗过。
16: 对，
8: 走，让咱们的人上车。
16: 快走。

剧中人物曹宇轩由张健演播，林榆树由李阳林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建亮、祖奇颖、赵猛、梁宇、王阳、周欣、徐林等。录音制作于峰，音乐音响庄浩飞，编辑周欣、戴静，统筹刘洋，监制孟文峰、黄宝书，总监制吕鹏、周胜阔。山东广播电视台出品。

0: 北京时间21: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杀魂皮猪店，驱魂扣把柄，爱变。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22: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Listen.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卷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火箭军举行庆祝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大会，感怀党的丰功伟绩，感悟党的初心使命，共同回顾党领导战略导弹部队走过的60年光辉岁月，共同展望火箭军向大向强美好前景，激励全体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科学指引下，厚植忠诚信仰，扛起使命重托，接续团结奋斗，向着建设世界一流战略军种砥砺前进。
1: 记者李由之、宋毅报道。7月2号至6号，由海军南宁舰和衡阳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昨天上午，广东湛江某军港码头旌旗猎猎，士气高昂，一声令下，海军舰艇编队结缆起航，全体任务官兵军容严整，精神饱满，以昂扬姿态迎接此次任务。据了解，海军舰艇编队在港期间将面向港澳市民和驻香港部队基层官兵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此次海军舰艇编队赴港，旨在展现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成果，将进一步加深港澳同胞对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成就的认识，提升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
0: 本台消息，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闭幕式7月1号在上海举行。这次交流活动是中国落实上合组织框架内防务安全领域务实合作的重要举措。7月1号，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日，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国等16个国家的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共同参观了中共一大纪念馆。本届交流活动从6月25号持续至7月1号。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专家，围绕践行上海精神，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四大全球倡议与地区国防安全合作，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等主题进行授课并组织交流发言。活动期间，33名各国代表走进国防科技大学的教学科研场所，参观天河超级计算机、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海洋动力学物理模拟实验室等，感受中国科技创新活力，参访中国海军上海某基地，登上孝感舰，近距离触摸中国军队发展脉搏，前往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春华镇等，亲身体验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成果。俄罗斯国防部国际军事合作司首席专家瓦西里·科尔帕科夫中校表示，交流活动为各国军官群体就地区安全状况交换意见、探讨应对之策提供难得机会。站在上合组织25周年新起点，各国应当继续弘扬上海精神，深化防务领域务实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杨渊报道，当地时间7月1号，卡塔尔外交部宣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与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地区局势和黎巴嫩停火问题。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将在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驻扎地面部队，直接监督黎巴嫩武装部队和以色列国防军的行动。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说，美国可以借此对黎以双方施加必要的压力，确保他们履行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有关承诺。他还透露，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不会直接监督双方，但中央司令部官员将负责报告任何违反协议的行为，并交由美国白宫处理。
1: 据俄新社7月1号报道，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数据统计显示，今年1月1号至6月30号，俄军共摧毁了11套美制海马斯多管火箭炮发射装置，并击落486枚海马斯火箭弹。
0: 据俄罗斯媒体7月1号报道，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多诺万透露，美国已经向委内瑞拉派遣超过900名军人参与地震后的救灾支援行动，另有约800名美军部署在波多黎各和库拉索，以加强区域响应能力。美军还在委内瑞拉境内部署了至少4架 MQ-9 死神无人机， 用于支持救援任务。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李潘奇，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近3.1万亿元，同比增长6%。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 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

0: 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2: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4: 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3: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5: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3: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6: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呢，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勋章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3: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卞晓云：
7: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3: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8: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3: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9: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 农牧民。

0: 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2: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同。
3: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1: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5: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1: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6: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牢记3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8: 本台消息，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 感谢中方长期

0: 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33年，283本笔记，小事入手，小中见大。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扎根基层群众工作，如今退休近10年，还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总结形成的群众工作方法，为加强和改进基层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3: 你看到人家住8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的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2: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3: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些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说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2: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3: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也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诚，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1: 本台消息，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 船只在

0: 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昨天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2.4%。一到五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 2.3 倍，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2: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 6%。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都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美国和伊朗一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了解，这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这次美伊会谈进展顺利。
2: 委内瑞拉代总统一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从当天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该国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同一天说，最近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晋级16强。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尹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结果，电锯再奏，中国不见战，永远值得骄傲。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伊举行间接会谈，消息人士称伊朗要求分阶段执行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推动资产解冻。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再战两场，英格兰2-1逆转刚果金，比利时3-2塞内加尔晋级16强。记者直击最新赛况。
0: 国际新闻眼，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美国却决定不续签美墨加协定了，北美自贸圈会散伙吗？
1: 全国正式进入主汛期，7-8月降雨与防洪形势怎么样？当汛期遇上厄尔尼诺，防汛抗旱压力会加重吗？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上海7月起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60周岁以上不限户籍均可购买服务。记者探访陪诊师有哪些独特技能，可以解决哪些问题？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相关消息人士1号称，伊朗代表团在当天与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美伊间接会谈中，要求分阶段执行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重点执行伊朗被冻结资产相关条款。伊朗方面要求解冻其被冻结资产，并将其提供给伊朗央行，被解冻资金将用于食品供应。据了解，伊朗代表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管辖，拒绝任何船只选取未经其许可的航运路线。伊朗坚持其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承诺，并表示将致力于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此外，伊朗代表在会谈中谴责以色列保留在黎巴嫩驻军的行为，称其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美国副总统万斯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间接技术性会谈进展顺利，有关核问题的讨论将很快开始。万斯还称，目前技术谈判人员正在多哈与伊朗、卡塔尔等方面讨论与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有关的细节，有关伊朗局势的更多内容，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1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自当天下午6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当天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到2295人，受伤人数已超11000人，强震后发生了782次余震。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1号表示，美国决定不续签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协定，而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年度审查。据了解，美墨加协定于2020年7月1号正式生效，取代此前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2036年到期。更多详细内容，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1号表示，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母的海鹰直升机在阿拉伯海进行了水上紧急迫降，目前没有迹象显示该紧急情况由敌对行动造成。声明称，4名机组人员中已有3人获救，美海军正在搜寻另一名仍然失踪的机组人员，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德国方面1号消息称，德国联邦检察院已对一名涉嫌参与破坏北溪天然气管道的乌克兰籍嫌疑人提起公诉。德国检方指控他攻击民用能源基础设施，制造爆炸并破坏建筑物。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方至今未正式获取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的全部调查细节，也不掌握该案完整的调查流程及相关信息。他称，乌方将与德国相关机构开展对接沟通，待获取完整调查细节后，将就该案作出正式回应。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继续进行。英格兰队在上半场落后的情况下，以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成功晋级16强。比利时队在加时赛阶段点球绝杀，从而以3-2战胜塞内加尔队，晋级16强。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苗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美谈判的最新动态。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有消息人士透露，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
1: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会后表示，伊朗方面已经成立负责跟进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情况并就最终协议进行谈判的工作组，但尚未正式就此展开谈判。伊朗正在通过调解人继续磋商，以确定其工作组开展谈判的时间和地点。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工作组将正式展开谈判。
4: 加里巴巴迪还表示，在当天于多哈举行的伊朗、卡塔尔、巴基斯坦三方会谈中，伊朗代表团提出并审查了美国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承诺，并讨论了有关美国加强地区军事装备和兵力部署的报道，和美国官员发表的一些具有威胁性及干涉主义的言论。伊朗代表团在会谈中强调，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承诺是一个整体，不能单独割裂看待。
1: 加里巴巴迪还指出，伊朗代表在与卡塔尔央行等官员的会谈中已决定，将部分解冻的60亿美元资金用于根据伊朗需求采购必要物资。
4: 而当天晚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另据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会见了卡塔尔首相，但他们未出席具体的谈判环节。
1: 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地时间7月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在多哈举行的间接技术性会谈进展顺利，有关核问题的讨论将很快开始。万斯还称，目前技术谈判人员正在多哈与伊朗、卡塔尔等方面讨论与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有关的细节。
4: 7月1号在多哈举行的美伊间接会谈有些出乎外界意料，直到6月3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还在强调，未来几天没有安排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的会谈。
1: 截至目前，美伊面对面的直接谈判的确没有恢复。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本次会谈的举行传达了积极的信号，但间接会谈的形式又会给会谈前景蒙上了一些阴影。
5: 间接谈判举行，它有两面性。一方面呢，它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因为最近几天伊朗一直说不愿意谈判，就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都说了，说6月30号在多哈一定会谈的。那么美国的谈判代表都去了多哈了，伊朗说不谈。但是呢，

0: 现在实际上，伊朗和美国进行了间接的谈判，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它是一个积极的信号。间接的谈判，它也叫谈判，也比不谈强。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它又是一个消极的信号。4月8号那个临时停火之后，4月10号是伊朗当时第一次跟美国进行了直接谈判。从那之后，本来大家以为伊朗和美国直接会谈又恢复了。但是呢，没想到伊朗这次又往后退了，伊朗又不跟美国直接谈了，要举行间接谈判。因为间接谈判，伊朗和美国之间的问题很复杂，双方都不直接面对面，各到两个房间里边，先跟卡塔尔的那个中间人谈了，再由中间人去转告那边的意思，这样的话对谈判是很不利的。
1: 当地时间1号，消息人士称，伊朗代表团在当天与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美伊间接会谈中，要求分阶段执行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重点执行伊朗被冻结资产和的相关条款。伊朗方面要求解冻其被冻结资产，并将其提供给伊朗央行。被解冻资金将用于食品供应。
2: 据了解，伊朗代表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管辖，拒绝任何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选取未经其许可的航运路线。伊朗坚持其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承诺，并表示将致力于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此外，伊朗代表在会谈中谴责以色列保留在黎巴嫩驻军的行为，称其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
1: 牛新春分析认为，伊朗方面究竟是哪些谈判诉求占据主导地位，目前还很难看清楚。
0: 现在伊朗方面表达出来他对美国的诉求，一个是要在黎巴嫩全面停火，以色列军队要撤出黎巴嫩，然后霍尔木兹海峡他的诉求就是伊朗要管理和控制整个海峡，包括海峡所有的3条航线。另外一个诉求就是最近几天伊朗国内一直说的，说伊朗为什么派代表团去多哈呢？那么去多哈不是谈核问题的，去多哈是要谈美国要解冻被美国冻结在卡塔尔银行的60亿美元的伊朗的资金，所以怎么解冻对伊朗的资金也是伊朗的一个诉求。就在这些问题里，到底现在是卡在哪个问题上了，还是在所有的问题上都卡在了，伊朗不愿意直接谈判，现在并不清楚。
3: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4: 禁区内有机会，右脚直接打门，球进了。上场比赛开赛不到7分钟，刚果金队9号西彭加帮助球队取得领先，继续控制皮球给到哈里凯恩，想看角度之后，凯恩打门，球进了，哈里凯恩一脚爆射破门，帮助英格兰队逆转比分。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分。
1: 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了2场淘汰赛的争夺。在刚刚结束的比利时队与塞内加尔队的比赛中，比利时队在加时赛最后阶段凭借点球绝杀以3-2战胜对手，晋级16强。
2: 更早结束的另一场比赛当中，英格兰代表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挺进16强。那关于这两场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你好张文，先来给我们复盘一下刚刚结束的这场比利时队对阵塞内加尔队的比赛。
5: 好的，主持人，刚才您也说到了比利时是3-2绝杀塞内加尔，我觉得甚至可以说是绝杀了2次塞内加尔。为什么这么说，咱们来回顾这场比赛啊。上半场呢，其实塞内加尔队是先声夺人，第21分钟塞尔的头球攻门是击中立柱，迪亚拉当时跟进补射破门，塞内加尔队当时就1-0领先了。当上半场的补时阶段，其实呢塞尔还有一次射门是击中了立柱，半场结束塞内加尔队1-0领先。下半场呢，他们再下一城，第51分钟后场长传，塞尔接球之后爆射破门，就把这个比分扩大到了2-0。其实很多看这场比赛的球迷都觉得这场比赛比利时队可能已经要告别世界杯了，但是第86分钟风云突变，当时的莫尼耶是送出传球，卢卡库机敏的插上，在进门柱前抢于对方的防守队员之前，用 一个脚趾头，我觉得应该叫捅射打进球门。这个是卢卡库，我们看到了他最擅长或者说最熟悉的一种进球的方式。那么三分钟之后呢，托尔塞德在左路送出一记45度的传中，准确的找到了禁区内的蒂莱曼斯，后者是头球攻门得手。特别有意思的是，托尔塞德和蒂莱曼斯这两个人在0-2落后的时候还发生了口角。但是转身之后，两个人又联手拯救了比时，这个时候双方就拖入到加时了。加时赛其实这30分钟或者说29分钟基本上是波澜不惊，直到加时赛的最后一分钟，最后的时刻出现了非常戏剧性的一幕。当时呢，在禁区救险的塞内加尔队的球员卡马拉好像是踢到了蒂莱曼斯，但在这个时刻你决定点球，对于主裁判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因为他的裁决可以说直接就决定了两个队的生死了。最终裁判是看了 VR 多次反复的看那个点的录像，判罚了点球。塞内加尔队的基斯一度是跪在了点球点上，企图延缓比利时的罚球。回放可能看，可能双方还有一些肢体的接触。基斯站起来之后，蒂莱曼斯站到了主罚点球的点上，他推射右侧骗过门将。最终呢，比利时队也是死里逃生，晋级到了16强。主持人。
2: 那么今天凌晨英格兰代表队逆转战胜刚果金队的比赛又有哪些精彩瞬间呢？
5: 我觉得如果您没有看这场比赛的话，会觉得2-1的结果在情理之中。但如果你熬夜看了的话，一定是感觉五味杂陈的。在这个亚特兰大的体育场下面嘛，我觉得整个英格兰球迷是被煎熬了大半场。他们其实一开始是完全没有料到自己的球队会早早落后，而且踢的是没有办法的。17分钟的时候呢，刚果金就策动进攻，当时呢，姆本巴是送出了斜长传。禁区内的西彭加得球之后，无人盯防的西彭加停球之后选择低射近角，这个球我觉得其实皮克福德多少是有一些责任的，他近角没有封住，刚果金那个时候就1-0领先英格兰了。那么43分钟的时候，其实英格兰有一个进攻的机会，但是裁判示意不是点球 ，VAR 也介入了，也确认没有点球。那随着整个比赛时间的流逝，很多人熟悉的英格兰大赛掉链子的感觉就回来了。你会看到有些球员的脑子似乎凝固了，有的时候感觉他们左脚和右脚都在打架。从进攻线上的拉什福德到防守线上的斯彭斯，包括孔萨，眼看下半场的补时时间都到了，球队还没有转机。这个时候我觉得只能是靠个人能力了。那么凯恩这个时候就站了出来，第75分钟，当时呢是赖斯底线传中，之后到后点，戈登呢是得球调整再传中，凯恩头球攻门，英格兰是扳平比分。第86分钟，当时是贝雷厄姆通过禁区低射被扑，之后外围的戈登的控球分给凯恩，凯恩得球之后转身在禁区内一脚爆射。直挂上脚，这个球这个球刚果金队其实我觉得确实他扑救不及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么英格兰队呢就是2-1翻盘了。可以说这场比赛对于英格兰队来说，特别是对于凯恩来说，基本上说这是一个他的个人秀，关键时刻方显英雄本色，可以说凯恩一个人拯救了英格兰队。
2: 那接下来北京时间8点啊，还有一场16分之1的决赛，美国队将与波黑队争夺一个16强的名额。那这场比赛都有哪些看点呢？
5: 美国队小组的表现是非常强势的，他们前两场比赛是4-1大胜了巴拉圭，2-0零封了澳大利亚，早早锁定了第4头名。那么三场小组赛一共打了8个球，可以说进攻线上也是多点开花。小组赛末轮虽然输了，但实际上他们也是轮换了9名主力。现在我们了解到的信息呢，就是他们的头号球星普利西奇已经伤愈了。同时他的锋线像巴勒贡啊，像中场的麦克尼亚这些主力都会悉数登场。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呢，其实美国队体能的储备应该是占特别大的优势，因为他们比赛早早就踢完了。那么波黑呢，他实际上是历史上首次闯到世界杯的淘汰赛，他是作为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之1来突围的，所以这支球队现在踢美国队应该说没有任何包袱，他们金牌上可能会比较有优势。而且呢，波黑是这届世界杯平均身高最高的球队之一，他们是有天然的空中优势的。可能球队大家比较关注的是40岁的老将哲科，那他会是球队的一个精神支柱，包括进攻的一个支点。那么除此之外，我觉得可能大概率这个球队还是会采用防守反击的策略，压缩空间，降低节奏，然后包括他们18岁的小将凯里姆是不是也能利用自己的速度制造一些威胁。总的来说呢，这次美加墨世界杯，墨西哥和加拿大可都已经过了32强这一关了，那么美国队今天肯定是势在必得。主持人。
2: 好的，张文。北京时间今天8点，美国队对阵波黑队的比赛就将打响。更多详细赛况，也请听众朋友们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为您持续关注。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1号了解到，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表示，美国决定不续签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协定，而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年度审查。
2: 美墨加协定于2020年7月1号正式生效，它取代了1994年1月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成为支撑三国间每年近2万亿美元贸易往来的基石，并计划在2036年到期。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肖谦发回的报道。
7: 当地时间7月1号，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表示，美国决定不续签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协定，而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年度审查。美国媒体指出，这一做法可能增加在北美生产商品的企业所面临的不确定性。美墨加协定仍将继续生效10年，前提是没有任何一个成员国决定退出。报道指出，相比长期的续签，年度审查可能被围绕该协定规则的多年争议性谈判打开大门。
2: 美墨加协定的谈判开始于2017年，第二年美加墨三国获得了2026年世界杯的联合主办权，这是国际足联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不同寻常的赛事安排，把北美三国紧密联系的特殊关系展现在了全世界面前。
1: 如今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美墨加协定却传来或将分崩离析的消息，多少有些令人感慨。过去近10年间，北美三国为什么渐行渐远？建立在贸易协定基础上的北美自贸圈又会不会就此走向彻底终结呢？本期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8: 2018年对于美墨加三国关系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那一年的11月，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领导人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签署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替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在此之前，那一年的6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击败摩洛哥，获得2026年世界杯的联合主办权。时任美国足协主席卡洛斯·科戴罗在那个时候表示，世界杯让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走在了一起，这是让世界走到一起的重要表现。
9: 我认为归根结底，三国团结一致的力量共同提供如今任何一个国家，包括我自己的国家，都无法单独提供的东西，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强有力的信号，这也是我们反复强调的一点。我认为最终正是这一点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8: 2017年4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足协宣布决定联合申办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在那个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开始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正在摩拳擦掌地想要推翻存续了2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墨加三国贸易谈判尚未开始，三国体育界先一步释放了团结的信号。如今回过头看，这一决定背后的政治意图清晰可见。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分析认为，
10: 美国足协提出来要和加拿大、墨西哥足协来共同来举办这个世界杯的时候呢，当时特朗普第一任期呢已经上台，但是呢还没有开始来正式重新谈判。这个情况下呢，美国足协和这个加拿大、墨西哥足协呢来共同做出这样一个宣布呢，给人感觉实际上是传达出来一种呢完全不同于当时这个特朗普政府的声音。
8: 在此之后，美加墨三国足协经历了1年多的世界杯申办工作。美墨加协定从启动谈判到签署，同样经历了1年多的时间。此后这些年，世界杯的筹办工作一步步推进，直到今年夏天呈现在世人面前。美墨加协定则是在2020年正式生效，恰好也在今年夏天首次迎来协定中约定的每6年进行一次全面审查的时间节点。在这不到。
1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生动闽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共筑梦想。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

北京时间7:3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9:4。早知道，董卓为您播报。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早间时段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气温27度到32度，27度到32度。那么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台风方面的一些消息啊。据了解呢，今年影响我国的，或者说这个登陆我国的首个台风，那马上可能就要来了。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中央气象台所发布的这个预警啊。那么在昨天呢，这个南海扰动呢也是生成为了这个南海热带低压。那么接下来呢，这个热带低压啊也将会持续的向这个指东北，向这个西北的方向啊来移动啊。那么预计呢，很有可能会在接下来这个热带低压呢向持续的增强，可能会生成发展为台风啊。那么在接下来呢，明后天先后登陆我国的海南和广西。那这个呢将会是今年登陆我国的第一个台风，受到它的影响，南海和华南地区将会迎来强烈的风雨袭击。广西海南岛部分地区的降雨量可能会接近历史同期的极值。那可能就要请各位注意了，尤其是接下来呢有前往海南广西有这个出行这块一些意愿的朋友，可能就要来看一看是不是改期了。目前的这个热带低压还没有呢正式生成为台风，因此呢也还没有命名。但是呢从接下来的情形来看，很有可能按照预测它会持续不断的增强，并且呢在临近这个海南岛的时候最终呢是发展为这个有编号的这个台风啊。天气方面的这些消息也请各位呢持续的来共同关注。那么台风这块有关于这个台风方面，我们就和大家关注到这里。那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一些这个水汽从这个福建的北部呢也是被抽离，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很有可能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那福建也是会持续几天相对来讲比较这个热的这个天气不过呢随着这个台风的到来，那雨带可能也会随之往这个福建这儿挪一挪，所以说天气预报当中也是预测了周末的时候可能会有降水关注到的是世界杯方面的这个情况，那来关注这个世界杯的淘汰赛首轮，16分之1决赛，东道主墨西哥队在北京时间昨天10点的时候出场，对阵厄瓜多尔队那么这场比赛呢，墨西哥队其实对峙的对手是挺强的，因为厄瓜多尔在这个南美区的预选赛当中，是表现得非常。

非常的不错啊，但是呢主场作战的这个墨西哥队这块也是志在啊在本届世界杯当中啊实现成绩上的突破，那应该说啊他们也是做到了啊。那这个墨西哥队呢最终他们是2-0战胜了厄瓜多尔队啊。那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啊，上半场那墨西哥队呢在第22分钟和第31分钟的时候接连破门啊，最终呢也是把这个比分保持到了最后。从这个场面上来看呢，墨西哥队呢各项数据方面也是比较占优啊，从这个射门次数和射正的次数来讲，墨西哥队呢都是比厄瓜多尔队要多的。尽管这个厄瓜多尔队他们是获得了8个角球的机会，而且控球率上面呢是占优，但是从这个结果来看啊，墨西哥队这场比赛应该说呢是表现得更好的那一个。那么从这个比赛的情形来看，墨西哥队呢在这个阿斯科特体育场啊可以说呢也是未尝败绩，这里啊堪称是他们的福地啊。那么在今天凌晨结束的两场淘汰赛当中啊，应该说呢都是上演了这个应该说是逆转的好戏啊。英格兰队呢是战胜了刚果金，那这场比赛呢刚果金啊也是在第7分钟的时候就取得了梦幻开局啊，他们是首先获得了进球，而且呢上半场的时候刚果金呢都是把这个一球的领先优势一直保持着，一直到全场比赛的第75分钟啊又是这个英格兰队的首席射手啊凯恩啊，他也是帮助球队啊10分钟的时间里面连进2球最终呢也是逆转战胜了刚果金啊，那也是最终成为了这个最终啊这个成为了这16强当中的一员。那这场比赛呢凯恩的这个10分钟的双响炮啊确实也是让这个全队上下可以说是非常的这非常的这个激动啊。凯恩呢可以说也是打进了自己的世界杯第13粒进球，继续刷新着英格兰球员世界杯的进球记录。那么这粒球呢打进之后啊，那凯恩呢也是超越了贝利，追平了方丹，并列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的第6位。那这一进球呢也是使得这个凯恩啊在这个射手榜上也是追平了哈兰德，仅次于打进6球的姆巴佩和梅西啊。除了这个一球落后之后呢反进2球的这个英格兰之外，那比利时队的这个让二追三啊可以说是让人觉得这个更加的有意思。那被称之为是欧洲红魔的比利时，按说呢他们队内也有非常不错的球员，而且他们的世界排名啊其实也不低，但是呢对阵这个塞内加尔队的比赛啊，他们呢在比赛当中确实啊打的一开始的时候啊并没有特别的如意。本场比赛呢这个塞内加尔队啊是早早的取得了2球领先啊，那一来呢这个分数落后，二来呢再加上啊此前小组赛当中啊也不是一帆风顺啊，所以说呢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之下啊，比利时队呢甚至说在场上发生了内讧啊，队长蒂莱曼斯传球失误之后被特罗萨德公开指责，第70分钟的时候双方还发生了争吵啊。那可以说呢这比赛打到这儿啊，一开始大家都以为说比利时队要崩盘，然而没想到的是啊这个随着卢卡库的这个上场，这情况呢是出现了这个变化。第85分钟替补登场的这个卢卡库啊，卢卡库呢他呢是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啊是这替补出场的，在这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卢卡库他呢应该说上场的时间啊并没有特别的多啊。卢卡库呢他是半场之后出场之后在下半场呢
登场至在这个行将结束的阶段，第86分钟的时候呢，是贡献了一粒进球啊。那这粒进球可以说呢，也是让球队上下又重新燃起了进攻的信心。而此后呢，蒂莱曼斯作为队长呢，他也是三分钟。

0: 之后啊，再入一球。那这粒进球呢，也是帮助比利时队呢，是把比分啊给这个扳平。那这样的话呢，双方也是进入到了加时赛的这个争夺当中。那在加时赛啊，行将结束的这个阶段啊，那比利时队这块呢，这赛内也是认定，这个比利时队这块呢是这得到了一个点球的这个机会啊，塞内加尔队的球员在禁区内对蒂莱曼斯犯规。那这粒点球啊，也是帮助比利时队最终是完成了这场让二追三的这个进球好戏啊。而对于塞内加尔队来说啊，这绝对是充满着悲情的这一天。2-0领先，最终却被绝杀。哎，塞内加尔队的队员可以说啊，也是痛哭流泪，无比遗憾啊。这场比赛真的是塞内加尔取得了非常完美的开局。那这一次的比赛啊，最后的这个点球哈，确实也是让人觉得怎么说呢，非常的这让塞内加尔队啊难以接受啊。当时的塞内加尔队的球员啊是疯狂的跟裁判投诉，甚至说有人啊就专门站在这个点球点上是不挪动，阻挡这个比利时队的这个罚球，但最终啊是没有办法。确实对于塞内加尔队来说真的也是比较残酷的一天。而且啊，在这个足球的这项事业上，塞内加尔队啊也是连续遭遇了打击。要知道在年初的非洲杯的决赛啊，本来他们是在场面上1-0的比分战胜了摩洛哥，拿到了冠军。但是到了三月份的时候啊，非洲足联却做出了惊人的改判，剥夺了塞内加尔队的这个冠军啊，还把冠军呢改判给了这个摩洛哥。原因是因为塞内加尔队在这场比赛当中啊罢赛，被这个裁判叫了回来，就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说剥夺了塞内加尔队的冠军。所以啊，后续才有了说塞内加尔队啊，是吧，把这个奖杯啊甚至锁到这个军事基地啊，这样的一些这个做法啊，有了这样的桥段啊。哎，所以说啊，我只能说他们的这个运气不是特别的好啊。但是呢，可以显见的是塞内加尔队啊，可以说从当年应该说这个掀翻了法国，再到现在啊和比利时在场面上打成这个样子，我们有理由相信啊，这支年轻的这个非洲的这个军团可以说啊能够有更好的未来吧。9:04，早知道。那么今天淘汰赛阶段还有一场，早上8:10啊，另外一位东道主美国队将会对阵波黑。不出意外的话啊，从这个场面上来看，不出意外的话，美国队呢也将会顺利晋级。这也就意味着说，美加墨三个东道主啊，都有可能哈、是一并顺利的进入到接下来的这个1/16的，这是进入到16强啊，进入到1/8的淘汰赛当中啊。有关于世界杯方面的一些消息，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共同关注有关资讯啊。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9:04，早知道，继续来了解身边的这些新鲜事，说过了有关于世界杯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马上呢，这个暑假就要开启了，那应该说今年的这个暑假啊，相对来讲呢也比较长。而且呢，这假期啊期间这段时间，陆陆续续的中考、高考完了以后啊，这些孩子们，这考完试的孩子们也会适当的去放松一下啊。所以呢，为了适应接下来这段时间市场上旺盛的旅游需求，国铁集团呢也是安排了一系列具有特色的旅游专列，大家出门的话，不妨呢可以考虑一下，有这个亲子游啊、研学游啊、红色游啊、康养游啊等等，金旅时光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大美上饶、伊春号等等这些旅游专列啊，都将会陆续的开行。那从这个旅游专列这一块呢，将会常态化的开行邯郸到这个泰山两城之间的齐鲁一号文物研学列车，还有呢，这个上海到杭州的南湖1921， 昆明至丽江和大理，是吧？这昆大丽传统的这个旅游的这目的地啊，三者之间也将会有这种这旅游专列来进行连接，而且呢还是双层民俗文化列车。还有乌鲁木齐到阿勒泰之间的中国雪都瓦勒达阿勒泰等等啊，这些专列满足多样化的旅游需求。北京、上海、成都、大连这些城市呢都将会密集的开行到新疆方向的旅游列车。那除了这个线路的加密之外啊，列车的硬件设施和服务啊，可以说呢也在不断的升级啊。除了刚刚提到的到这些传统的旅游区的这些旅游专列之外呢，暑期期间呢，多个地方的铁路部门还会定制化的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等这样的一些主题列车，吸引这些新兴的客流，助力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消费的扩能提质啊。那么同时呢，铁路12306季次票旅游季次票产品也将会增加到26款，儿童旅客呢可以购买旅游季次票，家庭出行亲子旅游的话也会更加的实惠啊。所以说大家出行是吧，别光看这个飞机，别光看这个自驾，是不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坐着火车啊出行还更有意思呢，一路上晃悠晃悠的，沿途啊看看这些风景啊，真的是感觉非常的不错的。9:04早知道。那么说到这个旅游的这回事啊，那么这有的时候啊，这景区呢他们会采取一些措施防止这个逃票的行为啊，这个应该说很多景区都有。比如说呢，像是在这个青山山这块啊，大家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爬过这个野路啊，原来我上学的时候走过这个野路，是要从这个后山，从这少林寺啊等等这后面一路是翻过去。不过呢，这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条路，因为当时上学的时候是走过，那后面啊这不知道还有没有这条路线。其实这条路线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啊，虽然说它可能不是这个常规的旅游路线，但是啊锻炼一下还真挺不错。那再比如说像是厦大，是吧，大家都知道这个很多游客愿意到厦大里面溜达溜达，但是啊苦于这个人数众多啊，有的时候呢这个厦大啊不是那么好进，经常有人说了，哎，在门口就揽客，是吧，哎，我带你从另外一个门进去啊，如何如何的，甚至还有人啊专门带路啊，怎么地怎么地的。那当时啊厦大好像也出了一定的这个管控的措施，包括像是这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等啊，也是专门打击，是吧，有专门打击这个校友带入啊，这等等啊，这样的一些行为。那对于有些景区来讲，那可能啊也是出于这个保护门票收入方面的一些需求啊，那也是专门会对于一些这个野路啊采取一些封禁的措施。最近在这个泰山景区周边啊，就是专门铺设了一些隔离网。然而啊，这隔离网怎么说呢，看着让人觉得挺触目惊心的，它是这种刀片啊刺绳镀锌的这个隔离网，大家就挺常见的啊，就有一些这个墙头专门有这种滚着一圈一圈的啊这种隔离网，看上去啊就一下子如果要扎到就挺刺人的。那这样的一个这个隔离网呢，据说投资达到了数百万元啊。景区表示这个做法呢用于防火防虫，规范林间管理。咋说呢，这个不太懂啊，是怎么做到防火防虫的啊，这么样的一个隔离网。真要是烧起来了，你说这网子到底是挡着这个消防员的前进呢，还是说能够让消防员跑得更快呢？至于防虫就更不用说了啊，我想知道究竟有多大的虫子是用拿这种隔离网防。你倒不如竖，如果你要这样防虫的话，你倒不如竖起点那种这秘密的这种铁丝网啊，这像蚊帐似的。咱说你防虫这还可以理解，你这到底是防的是个什么虫子呢？所以说这样的做法啊，是很大的程度上，我相信啊，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就是为了防止这有游客啊，这偷摸的从这个野路爬山进山，防止的是这样的情况啊。那虽然说这个做法 目的是为了维护景区的权益，从这个角度来讲好像也无可厚非。但是啊，这种啊拿着这个刀片隔离网围山的这样一个举措，引发了民众对于景观破坏、生态阻隔以及进山权益受限的多重担忧啊。还是那句话，是吧，这做好这个山林的安全防护，是吧，防止一些这个驴友一些人专门到这个没开发的地方涉险啊，容易出现这种危险的情况，这个呢是可以理解的，规范这个进山的秩序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一为了之这样的做法到底是这个正确，还是一种啊这种懒政的这种体现啊。而且啊，这当地的文旅部门接受采访时也非常无奈，说出一句景区我们也管不了啊这句话。你说到底这景区该归谁管呢？或者说他们这样的做法合理不合理，由谁来确定？不能说我想为就为，是不是这样啊？还是那句话，是吧，治理方面呢是有度的啊，景区治理不能够只是这个一为了之，不讲温度。所以说我觉得这防护方案是不是应该更优化一下。

7:55，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啊，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此刻呢，我们再来关注到来自于本地方面的一些消息啊。昨天呢是7月1号，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50周年的这个建党节啊。晋江呢各地也是举行这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这个主题活动啊，各个镇街道可以说都有各自不同的这个活动举办。在新塘街道这一块呢，不仅是有这个颁发光荣在党50年的这个纪念章的这个仪式，还有啊这新党员的宣誓啊，这一点呢，可以说非常的有仪式感。那么在这个陈代镇的这一块呢，陈代镇呢也是同样，现场呢也还有这个两游一仙的这个表彰仪式啊。今年呢，陈代市评选出了30名优秀共产党员、20名优秀党务工作者以及12个先进基层党组织啊。那除此之外，在这个晋江在这个晋江的这有关的部门这块啊，这成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主题活动也同样举行了。那同样举行的还有这个晋江市人民武装先锋主题报告会，现场呢来自晋江全市人民武装战线不同领域的8位先进典型代表，也是通过丰富多样的形式，事迹宣讲、现场访谈、文艺展演、诗歌朗诵啊等等，来这个集中的展示了晋江武装啊铁军坚守初心、勇担使命、实干笃行的先锋风采。

更多内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来共同关注啊。那么稍后呢，我们也会进入到此时段整点时间，整点之后继续了解其他方面的这些资讯，稍后回来。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